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今天啊，已经是咱们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
6: 对。
5: 很多听友啊，都纷纷打电话来报名，大家伙都是热情高涨啊。对于王牌药品开放月带来的这个白金护盾，真的是非常期待。所以杨迪不得不先跟大家伙儿先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工作人员已经跟我反馈了，说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白金护盾的这个数量就定出去很大一部分了。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存货数量也已经不多了，你看就是这么快。
6: 哎，肯定快。
5: 嗯，
6: 因为这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啊，一年就这么一次一个月。
5: 是。
6: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很多人都等着呢。
5: 嗯，一直关注着。
6: 对，而且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产品都是啊，世界上前沿的产品呐、啊。
5: 是的，就都是王牌啊。
6: 没错。
5: 嗯。
6: 你就拿呀、啊、白金护盾来说。白金护盾呐、啊、是全球首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
5: 哎。
6: 它在补充免疫抗体上是其他任何产品呐、啊、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5: 是的。
6: 哎，这才叫免疫王牌产品。
5: 嗯。
6: 那这样的王牌产品一年只能有这一次机会提供给大家。
5: 没错，这个叫王牌产品，而且后边的距离它是很遥远的啊。
6: 对。
5: 那孙主任，现在大家明白了，说为什么全球各地的朋友都跑到咱们香港来排长队买这个白金护盾，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啊。
6: 对，只要了解香港的药品、
5: 嗯、
6: 只要在香港买过药的人都会等着呀、啊、王牌药品开放月。
5: 是的。
6: 哎，所以说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都是大家期待的。
5: 嗯。
6: 而且不仅是大家期待， 我也十分期待。
5: 您也期待，我也期待。
6: 哎，对，因为在王牌药品开放月，能提供给大家带来很多福利政策。
5: 对，咱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就这么长时间哈、有这个福利政策的时候真的屈指可数，能查得过来。那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优惠是空前的。这一次的白金护盾和大家说一下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那么核算一下啊，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
6: 给大家做政策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省点钱的机会。100多块钱，你想一想现在能干点什么。我不客气讲，你出去吃顿饭都得200-300吧。
5: 那可不。
6: 你要抽烟的，一条烟你要得多少钱。便宜的都得100多。
5: 比白金护盾还要贵呢啊。
6: 对。你抽条烟，大家想一想你能带来什么。能给你增加免疫抗体吗？
5: 那肯定不能啊。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用这个钱把白金护盾吃上，把抗体及时补上，不至于说外界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又3天2头的跑医院了啊。
6: 对，没错。而且我们说1个月100多块钱，对大家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
5: 对，
6: 只有这个才能保证大家能够长期吃。一天一粒白金护盾，当你用的6盒的时候，这个我们管它叫初始量。就能纠正你的免疫紊乱，
5: 先给它纠正过来。
6: 对，你就会发现呐、应对感染的时候，比如说呀，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各种感染的时候，咱就可以不犯病。
5: 没错。
6: 不会说一变天就感冒。就肺炎住院。还有当你用完6盒白金护盾，咱达到啊免疫平衡之后，那这个时候你对各种花粉、雾霾、粉尘，这种啊过敏就没有了。
5: 对，这就是6盒白金护盾的效果，它能让我们正常的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刺激。
6: 那我们连续服用8盒以上啊，这个就叫恢复量了。就是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免疫机能。应对任何季节变化。你比如说秋冬换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当你抗体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应啊突然间的这个气温变化，
5: 不怕了啊。
6: 就不会啊因为血管的突然收缩就犯病了。你再比如骨关节的问题，大家都有体会，你就更害怕变天了。
5: 对，像天气预报一样，一变天就疼，就遭罪痛苦。
6: 对，骨关节的问题呀、是一变天就痛的，是难受的。
5: 对。
6: 那你这个时候把白金护盾用上，还是一天一粒，吃够啊13盒。就能体内呀、有充足的抗体了。你就可以啊对抗低温的环境。另外咱们说免疫好，抗体呀、它也不会攻击自身骨骼。都是合格的抗体，好抗体了。
5: 对。
6: 那你就不用担心像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变形这些问题了。所以说白金护盾呢，大家吃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明显。
5: 感受这个变化越大啊。
6: 对。
5: 都说老年人难，其实难在哪儿？难在说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些问题、这些疾病。以前说没有好的方法，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但是白金护盾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保大家抗体充足，让我们能够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那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2天了啊，白金护盾的数量已经不多了，错过今天之后，你再想要，可能就要再等1年时间了。大家有需要白金护盾的，赶紧拨打电话报名。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一旦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啊，别让这种遗憾再发生了。
6: 对，白金护盾呐、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吃。
5: 是的。
6: 就是你吃再多的药，做再多检查，你还不如啊把自己的免疫调好。
5: 这很关键。
6: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女性的 HPV 感染，都是啊通过吃白金护盾吃没的。 说 HPV 啊，可能有点陌生。
5: 嗯，
6: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宫颈病变？
5: 我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宫颈病变的人不在少数。
6: 宫颈病变啊，和 HPV 感染它有直接的关系。
5: 嗯，
6: 包括现在呀，我们周边很多医院都在普及 HPV 的筛查。
5: 对，
6: 哎，约一半的育龄期女性感染过 HPV， 所以说现在呀，有妇科问题的去院检查。都会叫你做一个 HPV 病毒筛查。
5: 嗯，
6: 这个筛查一共有18项，高危有13项，低危有5项。
5: 嗯，
6: 其中高危的就是 HPV16 和 HPV18。
5: 哎，
6: 这种高危啊，就说明你的细胞上啊被感染了危险的病毒，就属于病变前期细胞了。
5: 嗯嗯，
6: 哎，如果这两项有异常，病变的风险高达呀 80%。
5: 哇，那行很高了啊。 80% 咱说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6: 而且一旦感染呢，不仅是宫颈病变，还会引发阴道病变、外阴病变、肛门病变，
5: 嗯，
6: 以及口腔病变等一些头颈部的病变。
5: 这个就很可怕了，而且它是有13种高危型。
6: 对，那如果高危型啊超过7项异常，这个就需要啊做病理切片了。
5: 嗯，
6: 所以说当宫颈上附着这种高危病毒的时候你怎么办？
5: 嗯，
6: 现在呀，任何一种口服药包括外用药，没有任何一个药啊我们说的是可以把病毒解决掉的。即便是你查出来有高危病变的风险率，做的是什么？
5: 嗯，
6: 就是复查了。
5: 定期复查。
6: 对，只能半年复查，三个月复查，严重的一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5: 嗯，
6: 哎，一旦有变化赶紧手术切除。真正说能通过口服解决它的是什么？
5: 免疫力。
6: 对，
5: 嗯，
6: 因为免疫力它不是口服药，而是啊我们自身的抗体，靠自身的抗体去清除这些病毒。
5: 所以说现在也都提倡说适龄的要打这个 HPV 疫苗。
6: 疫苗啊就是这个原理。
5: 嗯，
6: 让你身体产生抗体。哎，但是大家知道疫苗的价格吗？
5: 我这太了解了，我本身就打过。我当时打的那个九价，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花了4000多，而且在我打的那个时候还是特别难抢的一个状态。
6: 哎，这个跟大家说哈，在香港打这个疫苗是非常便宜的，不用抢。
5: 嗯，
6: 随时都能打。但是这个疫苗有很大限制，就是年龄
5: 有控制。
6: 对，超过45岁就不能打了。
5: 是的，但你说咱现在老年人他肯定都超过45岁了啊，吃了年龄的亏了。
6: 打不了疫苗怎么办？
5: 嗯，
6: 用白金护盾。
5: 是。
6: 一天一粒补充抗体，和疫苗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它的吸收是非常快的。
5: 嗯。
6: 哎，那你知道什么药物起效最快吗？
5: 肯定是打针啊，打针快啊。
6: 白金护盾呢，起效速度比针剂要快。
5: 嗯，
6: 针剂也得等到注射完才能全部起效，而白金护盾呢，3秒钟直接入血。
5: 嗯，太快了。
6: 入血之后啊，马上就能给你合成啊我们需要的免疫抗体。
5: 嗯，
6: 让你的免疫抗体瞬间补足了，补足了它就有能力去给宫颈部位的被感染细胞上的病毒，
5: 嗯，
6: 打上标记。嗯，让巨噬细胞啊把这些有问题的病毒细胞，
5: 嗯，
6: 全部都吃掉，
5: 解决掉。
6: 哎，所以说药解决不了，但抗体可以。
5: 是，听明白了啊。所以这一次啊，白金护盾大家都别错过了，谁错过了谁就是留有遗憾了。因为调免疫的作用啊，这真的你是任何其他东西你都替代不了的。
6: 香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之后，做过临床统计，
5: 嗯，
6: 哎，宫颈糜烂、宫颈炎的，还有各种类型的 HPV 感染的，只要是服用白金护盾，一般呢吃到4盒，
5: 嗯，
6: 体内抗体充足，病毒啊就可以清除 40%。
5: 嗯，
6: 这个时候瘙痒、炎症、白带异常、异味等这些情况就会缓解。
5: 嗯嗯，
6: 到8盒病毒就可以清除 90% 以上。
5: 哇，
6: 指标至少减少2项异常指标。
5: 嗯，
6: 13盒的时候异常指标啊就基本全部恢复正常。
5: 嗯，那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说定期再去检测了啊，也就相当于风险被控制住了。所以说咱要看这个东西谁能做到，只有免疫它能做到。 而且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就之前啊，大家伙可能每天都在提心吊胆，那么赶紧把白金护盾吃上，因为它是的抗体原料，抗体充足，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趁着说现在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咱还有很多优惠的福利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就大家需要白金护盾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数量已经不多了。
6: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哈，
5: 嗯，
6: 这次机会啊，要是错过了，你再去香港啊，它也是买不到了。
5: 嗯，都没了啊。
6: 对，香港大黄那边呢，现在排队，
5: 嗯，
6: 比港澳直通车的等着的人还多呢。
5: 我看到那个照片了。哎、
6: 对，我刚才也接到通知，
5: 嗯，
6: 那边白金护盾数量上啊，已经所剩无几了。
5: 嗯，
6: 估计啊，再能坚持一天，也就是今天就差不多了。
5: 嗯，
6: 香港大黄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4小时连轴转上班，
5: 加班加点儿。
6: 哎，门口排队的人压根儿就不散。
5: 嗯。
6: 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一次错过了，下一次就得再等1年时间。
5: 嗯，但说句实在话，这一年的时间咱说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保险的方法还是赶紧抓住眼前这次机会。
6: 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哈。
5: 嗯，
6: 我能等一年，哎，我们说了你可能也能等一年。
5: 嗯，
6: 那患者朋友自身疾病病它能等一年吗？
5: 等不了了。
6: 哎，等不了了。
5: 对。
6: 哎，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肺结节的人。
5: 嗯。
6: 为什么说肺结节的人不能等啊？因为肺结节的人是属于病变极度高危的人群。
5: 嗯嗯。
6: 肺结节分几种，一种是多发性结节，一种是长得非常迅速的结节。这次检查还1毫米，下次啊复查就可能3毫米、5毫米了。
5: 嗯嗯。
6: 这两种说明你的结节细胞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5: 嗯，我印象当中咱之前就讲过，每一个结节的细胞都是病变的前期细胞。
6: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结节它本身呢就不是正常细胞。
5: 对。
6: 一旦你的免疫力啊抗体不足了，原材料没了。
5: 嗯。
6: 这个结节马上啊就会变成病变细胞。没人看着它了。
5: 对，肆无忌惮了。
6: 对，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病变。
5: 嗯，
6: 肺部的病变我们说可不是开玩笑的。
5: 嗯，
6: 这是所有病变中啊发病率最高的。
5: 尤其是感冒发烧之后啊，这个结节的病变率就会非常高了。
6: 对。
5: 而且我现在也感觉啊，就是周围这个肺病变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6: 对，所以说呀，对病变来讲大家知道吗？
5: 嗯，
6: 它关键的问题我们叫三早。
5: 三早，
6: 早预防，早发现，
5: 嗯，
6: 早治疗，
5: 嗯，
6: 所有的病变都有这个特点，不管长在哪儿，发现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5: 对，
6: 而且的话，你想身体不受伤害，那好的办法就是早点预防，你早点戒烟，你想想这不是好的预防方法吗？
5: 没错，
6: 重点呢不在后期治疗，
5: 对，
6: 是在前期。那我们预防的成本多低呀？白金护盾1天1粒。100多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把病变给它预防住。
5: 对，
6: 而且白金护盾它是补充免疫抗体的原料，这种抗体原料进入到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合成啊免疫抗体。
5: 嗯，其实你提到这个免疫抗体啊，我们听众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会问说，你像蛋白粉，还有咱们吃的这个豆腐啊，喝的豆浆啊，也都是蛋白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啊，不是都能补充免疫力吗？
6: 那我们说你就单纯吃这些东西，免疫力好了吗？
5: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作用啊。
6: 对，那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糖尿病人不吃糖，全吃蛋白，血糖会不会高？
5: 会。
6: 一样高啊。
5: 嗯。
6: 你记住，蛋白质进入体内啊，它首先要先变成氨基酸，
5: 嗯，
6: 而不是免疫抗体原料。而氨基酸变成什么，那就不一定了。
5: 啊，
6: 哎，可以变成蛋白质，但是也可以变成糖。
5: 嗯， 嗯，
6: 哎，那糖。

0: 这种短肽，所以说你想补充抗体，你想体内抗体是足够的，都是好抗体，
1: 嗯，
0: 都是啊质量合格的抗体，那你就只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吃短肽，
1: 对，就必须要选择它了。要不为什么说白煎护盾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它是一个能够把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一个免疫产品，它超越了现在所有传统的免疫产品。
0: 没错，这种短肽吃进以后啊，马上啊就能合成免疫抗体，一天一粒就可以保证抗体充足。
1: 对，
0: 对随时都有病变的结节细胞来讲，以前是一个抗体看着好几个结节细胞，
1: 嗯，
0: 现在是100个抗体去看着呀一个结节细胞，
1: 这个数量比例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就让它也没有任何变化的空间与余地。
1: 嗯，
0: 哎，只要是稍微有什么波动马上就给你清理掉了，
1: 对，盯得紧紧的。
0: 哎，所以说当你靠抗体去盯着它的时候，就比你用任何药物效果都要好。
1: 嗯，其实现在对于结节患者来说啊，不管你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办法抑制住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对，只要想看住结节你就得吃抗体，
1: 就得它出面了。
0: 哎，那就得呀白金护盾。
1: 嗯，
0: 那在香港肺结节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呢有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三次复查没有变化，也就是那个结节呀就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哦，
0: 哎，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患者，他的结节就是长得非常快，
1: 嗯，
0: 每次复查都长。哎，开始试了一下抗菌药，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效果，该长还是长。后来呀觉得西医没有用，哎，就改用中药吧。
1: 嗯，
0: 结果啊试了一下也没什么大变化。
1: 嗯，那肺结节的这些朋友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啊，说吃完西药吃中药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那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咱有白金护盾了，大家都应该尝试一下白金护盾。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用抗体去看着你的结节细胞，跟其他的任何药物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抗体啊它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些药物你只能去抑制它。
1: 嗯。
0: 啊，消化没了也就没了。
1: 是的。
0: 抗体是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哎，所以说后来这个患者找到我了，我就给他开了白金护盾。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三个月后电话打过来。
1: 怎么样？
0: 结节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哎呦。
0: 哎，就很惊喜。再后来服用白金护盾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一共做了三次检查，结节还是啊丝毫没有变化，
1: 达标了，
0: 没再长。
1: 嗯，
0: 哎，这就代表着它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对，白金护盾免疫抗体合成剂，这是我们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满足自身所需要的所有抗体需求，避免病变。那今天啊已经是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数量有限。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快报名。
0: 而且还有一类人，
1: 嗯，
0: 也是必须要吃白金护盾的。
1: 哪一类？
0: 那就是有病变家族史的人。
1: 哦啊，也是高危人群啊。
0: 对，这些人必须吃。
1: 嗯。
0: 比如说家里父母啊有甲状腺病变的，
1: 嗯，
0: 肝病变的，肺病变的，乳腺病变的。但凡家里有一个病变人，
1: 嗯，
0: 那孩子的病变风险呢就要比正常人高几倍。
1: 嗯。
0: 病变的基因是会遗传给孩子的，
1: 嗯，
0: 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这是基因携带了啊。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我一个大学同学，就他家里是他母亲是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1: 他就很担心啊，就是总到医院去检查，哎呦，发现要长了结节，那赶紧就切，因为他害怕，怕病变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就是家族基因的问题，
1: 嗯，
0: 病变风险就是高，
1: 对。
0: 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爆发一般都是啊要在50岁以上。
1: 哇，好像还真是啊。
0: 因为啊这个年龄我们身体中抗体下降的速度是最快的。
1: 嗯。
0: 哎，当你抗体不足的时候，病变基因看不住了。
1: 守不住门了。
0: 哎，它马上就会爆发。
1: 对。
0: 所以你要想让病变不发生，药物不行，手术也不行。
1: 嗯。
0: 只有

0: 一种办法，就是调免疫。
1: 是的，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做手术其实还不如说把免疫抗体及时的补上来。
0: 两个都要做。
1: 嗯，
0: 哎，手术啊该做也一定要及时要做。但是啊，你单靠手术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了。
1: 要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不对，你不能天天切，那你也不能往身上四处装拉锁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光去切是没有用的。而且有一些手术还会降低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1: 嗯嗯。
0: 造成恶性循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自身的抗体。
1: 对。
0: 就像你那个同学白金护盾一天一粒。只要是乳腺再长结节增生什么的，
1: 嗯，
0: 它马上充足的抗体就会去监视，哎，会不会出现异常的细胞，
1: 嗯嗯，
0: 有我就第一时间给你消灭了。
1: 对，
0: 你想一想都被看住了，
1: 嗯，
0: 哎，它就没有办法呀再去变化再去作乱了。
1: 对，
0: 对 不对，
1: 不给你改变的机会。
0: 哎，那这个担心病变的问题咱就解决了。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咱说也不费劲儿，对吧，就能让所有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人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对，曾经美国对于有家族性甲状腺病变的人、嗯、做过这样的实验，
1: 嗯，
0: 就是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让他们拿把白金护盾吃上。
1: 哎，
0: 吃上之后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1: 怎么样，
0: 这三十年期间呢一个发生病变的都没有。
1: 太好了。
0: 但是主要的观察呀不是他们会不会生病变。
1: 嗯。
0: 在服用白金护盾之后不会发生病变现在看是肯定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猜一猜主要实验对象是什么？
1: 哎呦，这可怎么猜呀，这个太难了孙主任。
0: 哎，主要观察和对象啊就是他们的后代孩子。
1: 哦，是想看看就是关于后代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
0: 这些人呢在吃白金护盾之前，哎，在给孩子做检查的时候，
1: 嗯，
0: 甲状腺病变风险依然很高，
1: 嗯，
0: 依然能达到 60-70%。但是吃了白金护盾之后再生出的孩子病变的风险基本消失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1: 嗯，
0: 这代表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1: 是
0: 他们的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都不用再担心有病变风险了。
1: 嗯，整个这个家族的命运改变了啊。就听到这儿，很多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坐不住了，马上行动起来了，赶快把名报上。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啊，它还影响你的子女，影响接下来可以说是几代人。
0: 行动起来就对了。
1: 嗯，
0: 只有白金护盾可以解决病变前期细胞，无论你是甲状腺乳腺肺部的各种的结节还是全身各处的病变，
1: 嗯，
0: 它在抗体面前是没有区别的，
1: 一样的，
0: 在抗体面前只有高危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区别。
1: 嗯，
0: 只要是高危细胞那免疫抗体就会给你、啊、打标记，
1: 哎，
0: 让巨噬细胞来给你吞噬掉
1: 解决掉，
0: 哎，不让你、啊、身体再存在这些、啊、风险。
1: 嗯，
0: 所以说防病变好的方法就是把免疫吃好。
1: 对，
0: 哎，那谁能把免疫吃好？
1: 白金护盾啊。
0: 没错，白金护盾呢、啊、它是首个给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
1: 嗯，
0: 我们用白金护盾首先成本很低，100多块钱一个月咱谁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
0: 哎，很方便，一天就吃一粒，而且补充免疫抗体就可以把身体里边所有的病变前期细胞清理掉，
1: 嗯，
0: 让你没有任何病变风险。所以说算一下账，你看看这个成本高不高？
1: 一点都不高啊，一个月100多，咱说就解除了所有病变潜在的风险。所以什么都不吃，但朋友们咱要记住白金护盾一定得吃。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能提前预防，你千万呢别等到发病才去治。
1: 对，
0: 这个就好像刚才呀、啊、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的 HPV 疫苗。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也是，大家记住打疫苗为什么效果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疫苗咱一辈子可以打一次。
1: 嗯，
0: 而且我们老年人呢还有个经验，很多疾病比如麻疹、
1: 嗯、
0: 比如水痘天花，
1: 嗯，
0: 我们一辈子值得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打了疫苗你得过麻疹， 你身体自身免疫正常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
1: 抗体。
0: 抗体，
1: 嗯，
0: 这个抗体是专门给麻疹准备的。所以说以后你体内麻疹再进入你体内，
1: 不怕，
0: 它第一时间就把它清理掉了。
1: 对，
0: 所以说什么防病好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抗体。
1: 是的，
0: 白金护盾给提供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的抗体。所以说你别等真正到病变的时候啊，你再去找医生。
1: 嗯，
0: 哎，你说我要吃点白金护盾吧，那个时候咱说哎，已经不赶趟了，
1: 晚了，
0: 对不对？就打疫苗一样，你已经发病了，再打疫苗还有什么用？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旦病变，你目前的医疗水平，切、放、化、靶向，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身体肯定要造成损伤，
1: 一定的；
0: 第二个花费非常大。
1: 是，
0: 哎，所以说现在呀，都在针对前期的预防研究。
1: 嗯，
0: 全世界都已经把调免疫来作为预防疾病的重点方法了。
1: 嗯，全世界都意识到了。
0: 对，
1: 提前预防，咱说成本低，代价也最小。所以白金护盾啊，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把所有病变前期细胞清除掉，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用啊。
0: 对。未来呀，对于免疫的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就只有白金护盾，哎，一个抗体合成剂。
1: 对，
0: 啊，它是啊，所有人都要去吃的，因为现在大家接触所有的免疫产品，没有一个呀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
1: 嗯，
0: 只有补充原料，才能保证啊，每天我们体内都有充足的优质量的抗体产生。
1: 是的。所以呀，美国白金护盾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让我们身体有能力啊去抵抗环境的变化，包括体内的炎症、病毒以及病变细胞，坚持服用，维持免疫平衡，规避疾病的潜在风险，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啊、过敏啊等等情况。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友啊，白金护盾的活动也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我刚才看到导播这个示意我啊，说部分地区的白金护盾已经断货了，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这样的优惠，错过这一次，那下一次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咱们抢占最后的机会。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4: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5: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6: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5: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6: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5: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6: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5: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比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6: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鸡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药替代不了的。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啊，孙子你好。
0: 哎，是我。
7: 哎呀，我这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啊，您给我留个名额吧，我要最大量的那个。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实在打不进去啊，我这没办法打到您这里来了。
0: 哎，确实这样，今天呢是活动第二天了。咱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每次活动啊，这个电话都存在占线的情况。一遍打不通啊，咱就多打两遍。哎，你今天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让导播也给你登记一下啊。放心，咱先把这名定上。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7: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呢也没啥大病，
0: 嗯，
7: 就是一换季节就生病。你像春天过敏，他就什么都过敏，像比如花粉呐、粉尘呐、紫外线呐，啊，那根本都不敢出门。
0: 嗯，
7: 夏天呢就拉肚子，吃啥都拉，只要一出门呢就得先找厕所。秋天呢就因为感染，像呼吸道啊、肺部啊、胃肠啊，哎呀，那就开始遭罪了。冬天呢是这个血压控制不住。那才奇怪呢，您说我这一年四季就冬天这个血压不行，怎么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看别的季节吧，就一点事都没有，也去医院检查了啊，啥都没查出来。
0: 嗯，
7: 但就是每一年都犯啊，没有消停的时候。但是我跟你说，孙主任，我听您的话把这个白金护盾吃上了。
0: 是我让你吃的。哎，你找我看过病吗？
7: 对呀，孙主任，我就是去年呢托人找的你。
0: 嗯，
7: 您说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免疫力不够，身体里的免疫抗体啊缺乏造成的。
0: 嗯，
7: 推荐我用上了这个白金护盾，春天呢我就没过敏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没拉肚子。哎呀，我夏天呢就爱喝个啤酒啥的，之前都不敢喝了，就没事了，也没拉肚子。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呼吸感染的情况也消失了。
0: 嗯，
7: 冬天的血压特别好。老师您看我这不就是好人一个了吗？
0: 对，这个你的情况合成一句话，不就是自己不适应环境吗？环境一变，自己身体啊跟不上，适应不了环境。你换季生病，其实啊这个原因就是免疫抗体不足。所以说你看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补充上免疫抗体了，这些问题不就自己就消失了吗？
7: 对对对，孙主任，我之前呢也打过那个增强免疫的药。而且还不便宜呢，一个月要打两次，
0: 嗯，
7: 一次就是500-600，那也挺贵的呀。
0: 嗯，
7: 您说这价格吧，说实话是真不便宜，一次500-600，那一个月就得1000多，那一年就是10000多呗。
0: 嗯，
7: 这那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啊。但是这个白金护盾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真的太合适了，可比我打针强多了。
0: 对，你打针呢，打的这个应该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也是别人血中的抗体，我们现在也给你提炼出来补充到身体中，那是别人的东西。白金护盾给你提供免疫抗体原料，是自身合成抗体，是自己的东西。免疫球蛋白为什么半个月就得打一次？因为别人东西过半个月就代谢没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的时候打过卡介苗，哎，咱们打过白百破疫苗，咱一辈子也不会得呀结核、白日咳这些病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疫苗是刺激让你自己产生抗体，自己产生抗体它是能跟你一辈子的。所以说这种针剂价格你看一般呢都不便宜，哎，而且的话一般呢应该打的是国产的，进口的要更贵。但是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王牌药品开封月，我们还给大家优惠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整体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钱咱省了这么多，关键效果持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对对对， 哎呀，那这算下来一年也才1000多呗，真的太合适了。啊，我要是用这个白金护盾呢、啊、那就省下了9000多块钱，而且最主要的是孙主任呢、啊、那些针剂我打了也没什么变化呀，没啥好的改善。
0: 对，这个针剂的问题我刚才也简单介绍一下了，它就是这个弊端。而且针剂啊，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分子啊是非常大的，我们身体也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说的话只能打针。但是打针还是说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用，哎，你只能用几天，你不可能用一辈子。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的形式，吃进之后啊，它不需要消化，直接啊分子小就可以穿透啊胃肠的黏膜，3秒钟就可以入血的吸收，一点儿都不会有损耗。而且我们说它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免疫系统合成抗体的原料，最后是我们自己免疫系统通过用它来给自己合成合格的抗体，帮助我们呢免疫抗体生成，是符合细胞身体生命自然周期的。所以说啊，咱们用它每天呢只要是吃一粒，就能满足啊咱们全身每天呢免疫细胞合成抗体的需求。
7: 嗯，我可得坚持吃，这次我要包大量的那个8盒的，那不还送5盒吗？一个月才100多，真的太合适了。
0: 对，我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7: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7: 再见了。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方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第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8: 哎，你好，松叔。
0: 哎，是我啊。
8: 我来报名来了。
0: 啊，
8: 我刚才听你讲，现在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还有政策呢。
0: 啊，确实这样，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带来特别尖端的产品，也更希望啊大家减轻一些负担。现在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是合适的，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你看这样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对于我们调免疫来讲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啊。
8: 是啊，宋主任，我那就是免疫力低，我今年69了。
0: 嗯。
8: 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真的太遭罪了的，总是反反复复的，一个月啊都得犯几回，每次犯病的时候，刚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尿道啊就像那个火烧针扎似的那种疼，疼得我冷汗都下来了，结果呢排不了多少，每2分钟呢又得去，这个罪啊还得再遭一遍的，还有那个下腹部啊就是坠胀的很难受。成天人呢就坐立不安的，尿液也混浊，有时候还带着那个血丝呢。
0: 嗯。
8: 晚上老是起夜呀，根本就睡不好，白天浑身就没劲儿，出门呢还怕找不到厕所，正常生活全乱了。
0: 嗯。
8: 看着是小病，但是那时候还真的要命呢。
0: 确实这样哈，我们说尿路啊反复感染，跟你的免疫力低呀、啊、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身体里边免疫抗体数量啊很少。你身体里面有炎症，免疫抗体啊，它没办法给炎症细胞进行识别，这个时候它的炎症就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啊，去不掉，本来是一个2-3天好的病，就会变成慢性病，而且你吃那些药只能是暂时、啊、把炎症给压下去，一旦药停了， 那炎症马上立马就又回来了。
8: 是这样的，
0: 嗯，
8: 孙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些年呢，左氧氟沙星啊、头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抗炎药，我都吃了个遍。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还行，可到后边就又不行了。就这样，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了。始终这个根儿啊就没去掉。
0: 对，你吃这些也都是杀菌药，反倒会损伤免疫力。但是当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所有的问题呀、啊、就可以自己都去规避掉了。调免疫好的就是白金护盾。
8: 嗯、
0: 白金护盾呢是你自身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你啊补充抗体的原料，可以让你自身呢、啊、快速的合成有效抗体。当免疫抗体充足了，你身体当中啊，只要是有炎症细胞的时候，抗体就会给它打个标记，打上标记之后啊，巨噬细胞就会过来啊，把它吞噬掉，这个炎症啊就被控制住了。只有你靠自身去吞噬这个炎症，我们才不用担心呢炎症慢性化复发。
8: 能够不发，那我觉得就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0: 你看看你之前吃这些药啊，都是反反复复，就是因为这些降炎药啊。他只是把炎症压下去，药一停马上就反复。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吃药吧、
8: 嗯、
0: 但是免疫抗体不一样。抗体它是一直存在我们体内的。它就一直在你身体里边盯着那些炎症细胞因子。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清除。肯定啊是自己身体的东西效果稳定。不光这种反复尿路感染，像什么肺部感染、气管炎的。肾脏感染、肾盂肾炎的，哎，各种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什么药都不是调免疫。
8: 我现在呢，就听着你，赶紧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盒的那一档、
0: 嗯，
8: 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呀啊！
0: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你去啊，跟他们确定一下进机就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8: 哎，好，谢谢苏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最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10: 是女人呐，可算电话打进来了，我要报名啊。我报那个最大量的八盒还送五盒，这可太划算了，比我在香港买的还便宜多了嘞。
0: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月啊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减轻一些负担。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们登记就行。哎，那你这么说，你用过白金护盾吗？
10: 是啊，盛姐，那我用过。
0: 白金护盾是恢复我们免疫平衡的，让身体免疫达到最平衡的状态。防止啊适应不了环境，老年人呢天气变化，家里有什么事儿了，这些应激能力差，不适应环境，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他都可以帮你解决，但焦虑他不管。
10: 哎呀，甚至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0: 我之前呢都焦虑的不行呢，我有那个乳腺结节，自打查出来乳腺结节了，我就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两三个月就得去复查一次，我就怕病变呢。因为我妈呢、
0: 嗯、
10: 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10: 我就怕遗传，所以啊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当时大夫也说了，像我这有家族遗传史的得定期复查。我又着急啊又更害怕了嘛。这关键是我还有宫颈糜烂，当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的也挺吓人，说也得观察、
0: 嗯、你这种情况啊确实需要啊注意一下，尤其这个乳腺结节。
10: 那段时间呢把我给焦虑坏了，晚上是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0: 嗯，
10: 就想着这个事。后来我儿子说，妈你这样不行啊，好人这样时间长了也会愁坏了呀。 我儿子就听别人说的那个白金护盾针对我这个问题，我儿子特意飞香港去给我买的。用上白金护盾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炎症呐，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0: 之前女性结节呢，经常的导致发烧，然后呢浑身难受。这上白金护盾之后啊，这种情况就没发生过了。而且之前呢，就是那个总是无缘无故的心慌，心里就不踏实，害怕。有时候半夜啊，自己都能给自己吓醒。免疫力也越来越好了，我也不心慌了，不整天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啊。睡觉也没有惊醒过了，我这下啊算是踏实下来了，不焦虑了。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特别好。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为什么呀？我这次要把白金护盾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给我们身体补充抗体的。它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抗体一旦足了，无论身体里的结节、囊肿、包块，还是那些可能发生的病变组织，它有任何一点变化，有一点风吹草动，抗体也就立刻给它打上标记，巨噬细胞啊就会给它吞噬掉。这些细胞都吞噬掉了，那我们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对不对？
10: 对对对。其实孙主任呐，之前呢我也知道提高免疫力，但是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吸收不了，吃完之后啊我还胃不舒服，像是烧心似的。但是白金护盾呢就没有这样子，我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白金护盾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个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因为它是短肽的形式，吃进去后啊不需要用胃肠的消化，没有任何浪费，三秒钟就可以入血，马上啊就能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供啊合成抗体的原料。而且每天只需一粒就可以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合成的需求。有足量的免疫抗体盯着呀我们身体这些细胞。所以像这种情况用白金护盾就对了。因为你病变风险呢远远高于其他人。
10: 真的是这样的。后来我去检查的时候啊，凤姐罹难的炎症呢也好多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着急了哈。我只要一直吃这个白金护盾呢，我体内的抗体足啊，我就不用担心任何病变的风险了。
0: 对。
10: 郑主任呐，我报名的事啊，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0: 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啊，你跟他们呀报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10: 那太感谢您了哈，郑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0: 好，再见，谢谢郑主任。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鸡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11: 哎，是孙主任吗？
0: 哎，是我。哎，
11: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哎，可说是打通了。今天活动都第二天了。
0: 对，
11: 赶紧给我登个记吧，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现在就靠着这个白金护盾。
0: 哎，别着急哈，这个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已经登记上了啊，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一下。
11: 哎，
0: 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1: 好，好，好。
0: 嗯，
1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1: 我吧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就有一点特别的困扰度啊，就什么呢？爱感染。皮肤感染，还有什么前列腺感染。呼吸道感染轮住了，整天了我就跟那个废人一样，啥也干不了了。有一回嘛，我帮我老伴儿啊吃点菜，但是画了个口子，得有半个多月啊没好，你知道吗？天天淌冷水吹，就是长不上。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呢，大夫说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我不行呢，就吃点那个大麦粉， 回补那个什么免疫力。他说呢，由于糖尿病时间长了呀，你的免疫力啊太差了。后来呀，我还是非常幸运，就知道了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嗯，
11: 不是我就吃上了吗？吃上了也就有一年吧，哈。
0: 嗯。
11: 我就发现这一年当中竟然啊，感染没再出现过啊。
0: 嗯。
11: 之前那个口子啊，起码得是十年八个月的才能好，现在三五天就好了。
0: 嗯。
11: 而且之前呢，每一年换季的话，
0: 嗯，
11: 我这呼吸道啊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今年你看，老伴儿都感冒了，我竟然还没事儿了。
0: 感染呢，这是糖尿病的六大并发症之一。但是呢，你用上白金护盾之后，你看今年没犯病。其实就是因为啊，你自身有足够的免疫抗体，去对抗啊换季的刺激了，去对抗啊被吸进来的细菌病毒了，还有伤口不愈合，为什么不愈合？糖尿病人我们说了，免疫力也是最差的，
11: 是
0: 免疫差，你就没办法对抗啊伤口这些细菌病毒感染，它就会一直啊流脓糖水。而且糖尿病人的感染呢，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什么？是沾上就发病。你看每次感冒你都露不下，
11: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感染的特别容易扩散，人别人得的上呼吸道感染，你这个感染就跑到肺里去了。脚趾头扎一个钉子，人别人就是这个脚趾头感染，你糖尿病人就非常容易发症。哎，人别人呢，胆管里有个石头，胆囊炎，糖尿病人胆囊炎接着就是肝脓肿。他控制不住，为什么？就是因为抗体不足，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细菌病毒。
11: 怪不得呢，是不是？
0: 嗯，
11: 其实吧，你也提醒我了啊。我现在呢，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坏疽了。
0: 嗯，
11: 那得上坏疽那不得了啊，去胳膊切腿的。
0: 对，
11: 我用不上白金护盾的。
0: 对，咱现在也就不用担心了，已经吃上白金护盾了，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什么是原材料？你盖房子不得有砖头、水泥吗？
11: 对呀、啊。
0: 白金护盾呢，就是这些材料。
11: 哦、
0: 当你、啊、把这些材料备好了，自然呢，我们的房子就很快盖起来了。
11: 嗯、
0: 免疫系统呢，就可以帮我们对抗啊细菌病毒的入侵。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就没有再出现感染情况，伤口愈合的也更快了。所以说，咱们这种免疫力差、爱感染的、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的老年人。那白金护盾这一次啊，千万别错过了。
11: 咱之前呢，不就是不知道吗？但凡知道了，肯定得早点吃上啊。
0: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只有香港大药房有，而且不在港澳直通车跟大家讲啊，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它，更别说呀去买了。
11: 是，还得咱们有这个证书是吧？
0: 对对。
11: 那不合适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就靠这个白金护盾来。
0: 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嘛，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了个优惠政策，咱现在呀是四盒送两盒，八盒送五盒，你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呀才100多块钱，多合适啊。我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
11: 啊、
0: 他们给你啊确定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1: 嗨、哎、感谢感谢感谢，
0: 不客气
11: 了啊。
0: 哎，好，再见。
11: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3: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经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平时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啊，也和大家讲到过很多。可是提起这个心脏病，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心脏血管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大家平时遇到比较多。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提问，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体检啊是越来越关注了，说自己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啊，有中度的，有轻度的，不少的朋友就问啊，这个心脏瓣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心脏瓣膜出现了问题，咱们又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11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王主任您好。
8: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王雷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雷主任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雷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雷，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11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家冠心病及心律失常介入资格获得者，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委兼秘书，河南省医学会介入治疗学分会第5届委员会委员，第2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脏瓣膜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衰与心脏移植分会委员等。
7: 好，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你有关于心脏瓣膜的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呢心内科的其他常见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节目一开始已经和大家谈了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脏瓣膜的话题。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心脏瓣膜可能有的人听说过啊，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到底有什么作用，大家可能并不真正了解。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王磊主任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脏瓣膜，它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说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全身都要跟着遭殃，好不好王主任？
8: 哎，好了主持人。哎，那个我们的人的心脏啊，我们也叫做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每天呢跳动大概在10万次左右。
7: 10万次。
8: 对，10万次左右。然后通过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液呀、有规律的去运动，供给我们的外周，包括脑啦、肾啦，包括这个胃肠道啦、下肢啦这些。但是能保证我们的心脏内的血液单向流动的，我们有主要心脏里边有四个瓣膜，就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和肺动脉瓣。通过我们的四个瓣膜有规律的关闭和开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血液能顺序的流动，规律的流动。

0: 流动，而不会出现流动不畅或者说是反流的这个情况。
1: 嗯，哎，就有的时候咱们看文学作品、武侠小说啊，或者说这动画片啊，说这个全身什么血液倒流是吧？
0: 对。
1: 但是这只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如果说咱们身体当中这血液如果真的倒流，那就出大问题了。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像心脏瓣膜其实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是吧，朝着这个统一的这么正确的方向来流动。
0: 对。
1: 那么以前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谈到过，这心脏瓣膜呢有点像我们心脏当中的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
0: 哎，对，
1: 嗯，
0: 我们的心脏瓣膜其实就是正常的心脏瓣膜，应该就是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只能往前，不能往后，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因为是人体的这个组织嘛，瓣膜组织它是用久了，或者说是有一些意外了，可能会出现瓣膜出问题，
1: 哎、嗯，
0: 比如说瓣膜的打不开，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是瓣膜本来要关得很好的，哎，它关不住
1: 哦，关不严，
0: 我们叫对狭窄、嗯、或者是反流，
1: 哎，
0: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人体的血液供应。
1: 其实您一提到这个，不少的朋友可能一听，哎，这我熟悉是吧？这个做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我这心脏的门呐、啊，它出问题了，比如说关闭不严呐、啊，是吧？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像出现这种反流啊等等，不少的朋友也觉得很委屈啊，怎么我就这么倒霉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瓣膜慢慢出问题啊？那么另外很多的朋友问，是不是只有七八十岁啊，年纪非常大，老年人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啊？对，心脏瓣膜的话出问题应该也是有这种先天性的和这个后天性获得的、
1: 哦、
0: 像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瓣膜发育不良，
1: 嗯，
0: 比如说先天性的二叶瓣，
1: 嗯，
0: 或者说是主脉肺动脉瓣的严重的一个狭窄，
1: 嗯，
0: 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刚出生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症状，瓣膜的问题，
1: 嗯，
0: 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后天性获得的，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常见的这种风湿热，
1: 哦，
0: 风湿热引起的我们的心脏瓣膜的一个粘连，随着时间的发展，哎，出现了一个重度的狭窄或者是反流，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突发情况，比如说外伤，哎，撞击伤了、啊、外伤了、啊
1: 哦、
0: 或者是心肌梗塞引起的这个乳头肌脱垂啦、
1: 嗯、
0: 或者说是腱索断裂啦、
1: 嗯、
0: 这些就会引起这种突发的一个瓣膜的反流，那、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紧急状态。当然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呢、啊
1: 嗯、
0: 我们风湿性的心脏瓣膜病是在减少
1: 哦，这是个好消息、
0: 啊、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老龄化越来越多，就是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
1: 是，
0: 那我们的心脏瓣膜经过几十年的这种应用以后啊、
1: 哦、
0: 退行性的心脏瓣膜病比例是在逐渐的提高，
1: 嗯，
0: 就是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
1: 嗯、
0: 现在很多老年人反而都是这种退行性的原因引起的、
1: 嗯、好的。其实刚才呢通过王磊主任的介绍，咱们说这个心脏瓣膜出问题啊，这几种原因，那么首先像激发于一些疾病或者说外伤是吧造成的，像风湿病啊、外伤啊这样的造成心脏瓣膜出的问题。那么另外呢，的确像很多朋友所看到的这样的现象，因为随着咱们的这个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的增长，那么老年人越来越多是吧，这种老龄化带来的这个心脏瓣膜的这个问题也慢慢的呈这个上升趋势。但是呢除此之外啊，年轻人也并不是说一定不会和心脏瓣膜病有什么瓜葛，因为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像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问题是吧，也会有这个心脏瓣膜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面对一种疾病啊，未知的疾病，咱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症状突然就倒下了。因为我们很多普通人去认识某种疾病的时候，往往呢都是先通过症状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王主任啊，像心脏瓣膜病有哪些常见的症状，能不能教大家几招自查法啊，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不舒服可能是我们的心脏瓣膜在报警了。
0: 对，那个大多数的心脏瓣膜病啊，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就是从早期的很轻微的一个心脏瓣膜病，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到中度、重度的心脏瓣膜病，以至于出现这种严重的一个症状。心脏瓣膜病的话，大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一般都是疲乏无力，还像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一点的人，我们在做重体力活动的时候会感觉体力明显的不舒服，
1: 嗯，

0: 就没有力气跑步了，可能跑几步就感觉气喘胸闷。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缺乏锻炼，体质差引起的，那就更加多的去体力运动，反而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症状。哎，再一个就是，更加有一些典型的就是我们会出现反复活动后的一个胸闷、胸痛，甚至有一些卡血了、晕厥了，这些有时候也是心脏瓣膜病在这个作
1: 作
0: 怪。
1: 祟哦，
0: 对。
1: 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们的有一位微信网友金豆啊，问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想要问一下啊，就是这个高血压会伤害到心脏瓣膜吗？因为他说自己啊，就发现了高血压，吃药也快一年了，那么现在血压正常了，你想问问啊，我这血压正常了，这药能停吗？”
0: 哦，
1: 王主任。
0: 这个都牵涉到慢性病管理的问题。哎，我们的高血压，大部分的高血压其实就是这种原发性或者继发性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患者，虽然说吃药能把血压给控制到基本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神经啊、微小血管啊，其实已经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即使我们吃药以后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合理的范围，这恰恰说明我们吃药是有用的。但是并不代表把我们的基础的身体内的一些变化给逆转回来了。所以说，对于大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我们可能是要持续的用药。用药的目的不光是要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要预防我们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常见的脑血管的并发症、常见的主动脉夹层之类的这些。
1: 好的，那么刚才这位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像这种长期的高血压的话，会不会对这个会不会和这个瓣膜病有关呢？或者说影响到心脏瓣膜
0: 长期高血压的话，那我们的主要就是主动脉瓣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像我们这个左心室的这个收缩的时候啊，压力会明显的增加，还有早期心肌肥厚，到中晚期了，肯定会出现时代偿性的心脏扩大。那心脏扩大完以后，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瓣膜的一个反流的情况。
1: 也是会对瓣膜有一些影响
0: 对对，也是会有影响的。
1: 但是呢，不管啊，咱们不管说这个高血压它对这个瓣膜有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大家都提到过，包括刚才汪主任也提到过，这长期的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啊造成这个，怎么说呢？甚至一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是吧？那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说，尽管现在您的这个血压啊，通过一年这个服药，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个怎么说达标，是吧？但是呢，咱们这个药啊，最起码不要自己擅自停掉，这个最起码我们要到医院去复查，是吧？看听一听，再听一听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看看，比如说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啊，或者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磊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5: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6: 10点了，不熬夜，睡觉。
7: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4: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2: 当暴雨过后，请注意，不要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对临时饮用井水、河水、糖水、湖水等要进行消毒处理。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进食前要洗手。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生冷食物， 不到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摊档购买食品。面对极端天气挑战，健康与平安同样重要。
8: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8: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8: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心脏瓣膜病的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呢，不方便打热线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王雷主任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心脏瓣膜是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经常说啊，这个症状只是提示我们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是呢，我们想到找到这个准确的原因啊，往往还需要介入一些这个客观的检查啊。那么如果怀疑啊咱们是心脏瓣膜出问题了，那么去医院啊咱们最该做什么检查呢？因为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说哎这拍片子，有的人说这个心电图是吧，咱们听听这个专家的意见啊。王主任
0: 哦，对，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话，如果是我们有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或者说是无意中发现有口唇紫干啊这些症状，怀疑心脏瓣膜病，那我们到医院以后啊，其实心内心外的医生啊，首先其实是会用听诊器去听
1: 哦，
0: 来听听我们的心脏有没有杂音，因为不同的心脏瓣膜，不同的狭窄或者反流程度，它会有特定的这种杂音
1: 哦，这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通过听诊就能大部分去确定是某一种心脏瓣膜病，包括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当然了，我们更准确的是可以做心脏超声。我们的心脏超声是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瓣膜的工作情况。这样的话，瓣膜的这个病变位置、严重程度，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去评估它的预后和这个下一步的这种治疗方案。当然，像心电图，我们做心电图也是可以查出来一些心脏瓣膜病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做心室肥大，瓣膜这个狭窄引起的心房肥大、房颤啊，这些我们都可能通过超声引起看出来，通过这个心电图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拍胸片也可以，拍胸片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心脏的大小、心脏的形态，比如说梨形心呐、楔形心呐，这些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出来我们的心脏瓣膜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当然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心脏超声，因为它更准确。
1: 好，哎，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本身心脏瓣膜病的确诊其实并没有我们普通人想的那么复杂。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到医院去，其实心内科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可能通过这个听诊就能够判断个大概，对吧？
0: 对，
1: 哎，但是呢，想要验证这个判断的话，那么您刚才谈到了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心脏超声。那么很多朋友一听可能也放心了，因为这是无创，是吧？又没有辐射，是一个非常。

0: 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病变程度相对较轻一点，就是说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或者说症状轻微。那我们对于轻中度的心脏瓣膜病狭窄或者是反流了，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去改善一些我们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就是减缓心脏瓣膜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和程度。但是，到这种情况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定期的去随访观察，一定要观测好我们的瓣膜的疾病的一个发展。如果真是到重度的一个心脏瓣膜病，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手术治疗，以免耽误病情，引起严重的心力衰竭，反而错失了这种最好的这种治疗时机。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这位微信网友鲁鹏啊提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那么以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似乎听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专家说到，像这个心绞痛啊，这是冠心病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当然他说呢，有这个心绞痛的不典型的症状。他说我怎么来判断啊自己的这种症状是不是心绞痛疼，不是是不是心绞痛的不典型症状呢？”那么这其实也简单啊，这个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像这个心绞痛，它的这个典型症状和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常见的有哪些，好不好？
0: 心绞痛的症状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因为心脏冠脉血管的一个严重狭窄
1: 哎，血管
0: 引
1: 的
0: 起
1: 问
0: 的，
1: 题。
0: 对，心肌的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都是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是需要加强做功的。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的血管有严重的狭窄，反而血液供应不足，会引起一个这个临时的心肌缺血，引起一个胸闷、胸痛的这种症状。当然，也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有一些某些血管狭窄了引起的，我们可能会牙疼啊，甚至有一些我们会这个嗓子疼，感觉像甲状腺位置。甚至有一些会放射到肩部，左手左肩部，反而这些病人往往会误诊，去到比如说口腔科去治牙齿，去到这个内分泌科去看甲状腺炎，甚至去骨科去看这个肩周炎之类的，反而会漏掉心脏血管狭窄的这个问题。
1: 好，我刚才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就后面有这个补充，他说呢自己就是因为平时上班族嘛，就是对着电脑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这个左边肩胛骨这个地儿啊，会突然有这个针扎一样的疼痛，但是呢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啊，他很担心啊，像这个会不会是心绞痛的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呢？
0: 这个心绞痛的发生啊，从心肌缺血到疼痛到开始缓解，一般情况下都要在1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说，对于那些肩胛部位有针扎样的数秒钟的这种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的这种症状，有可能就是这个肩部的一些软组织引起的这种疼痛，反而不是心绞痛的症状。但是如果是你稍微一活动，会感觉肩部疼痛，持续1分钟，甚至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啊，20分钟以内的时间，那有可能就怀疑这个心绞痛的发生了。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啦、
1: 对，
0: 合
1: 有没
0: 并
1: 有
0: 症，
1: 基
0: 比如
1: 础
0: 说
1: 病
0: 有
1: 是
0: 没有
1: 吧？
0: 高血压啦，有没有糖尿病这些，去进一步去判断。
1: 哎，这其实呢，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像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比如说以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听我们的节目，说有的时候像牙疼，有的时候呢肩膀疼，是吧？等等，有的时候是嗓子疼，是吧？可能都会有这种表现。但是呢，通过王主任的刚才这个讲解啊，咱们不要看这个表象，它也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你比如说，一般是在这个运动之后。对吧？而且呢，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呢，持续的时间啊，大概有几分钟。咱们说马上的这种休息啊，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这种这个药物的话，它会马上的就是明显的缓解，是吧？这是心绞痛不典型症状，虽然是不典型，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您所说的啊，这种一两秒钟是吧，突然的这种针扎样的疼痛，那么咱们更可能是，比如说软组织啊，是吧，筋膜啊，什么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哎，这个应该和心绞痛的关系不大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11病区负责人。 副主任医师啊，王雷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像这个心脏瓣膜病的一些相关的。

0: 知识。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一旦查出了心脏瓣膜病，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瓣膜病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必须马上手术啊？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再等等？什么情况下必须马上做呢？王主任？
1: 啊，对，这个就需要评估一下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病因，和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你像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病人，比如说心肌炎的患者，或者说是心梗的患者，突然出现了这个乳头肌的断裂、腱索的断裂，引起突发的瓣膜反流，或者说有一些炎症啊、外伤引起的瓣膜穿孔，它有可能突发的大量的反流会引起急性的心力衰竭。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紧急的去进行手术，修复瓣膜，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做体检会发现轻微的二三尖瓣反流，哎，那我们也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可能我们再过20年、30年，它依然是一个轻度甚至中度的一个反流，对我们人没有很这个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手术，甚至吃一些药物减缓它的发展就行，但是对于那些中重度的患者，中重度瓣膜狭窄或者反流的患者，如果是也伴随着明显的这些症状，我们一般是建议尽量的在合适的时机早点手术，
0: 好的，
1: 以避免后续的心力衰竭、心脏扩大引起。
0: 哎，其实呢，一旦谈到了手术啊，我相信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恐惧，也有不少的朋友会问，哎呀，这个心脏瓣膜如果需要手术的话，这手术到底是怎么做呀？需不需要这个开胸啊？伤害大不大呀？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啊？等等等等，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王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全家团圆齐聚一堂聊聊天的时候，绝对少不了的零嘴是什么呢？没错，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是咸磕牙看电视的必备品瓜子。磕这个动作让人受益良多，这是因为瓜子的香味刺激了舌头上的味蕾，让它呈现出兴奋的状态，然后传到消化器官，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因此呢能够增强消化功能。但是别看瓜子小小的一颗，它整个果实的主要成分都是肥胖的来源脂肪组成的，每100克的瓜子就拥有500卡的超高热量，再加上腌制瓜子外壳的高盐分，一个不注意就会吃出身体的负担。除了分量要节制之外，建议咳嗽的朋友也要尽量的少吃，保护好您的喉咙。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
2: 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或者说网友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啊，一提起这个手术呢，不少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的啊，就开胸剖腹啊，这种比较大的手术，吓得这个腿软啊。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王雷主任，现在呢，咱们这个心脏瓣膜手术啊，到底有哪些手术方式？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1: 心脏瓣膜病的话，像早期我们在没有这个经导管的手术发展这么好之前，大部分的心脏瓣膜病手术是需要外科开胸手术的，所以说也引起了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对手术的一种恐慌啊恐惧。我们担心有心脏瓣膜病就要去开大刀，这样的话你就非常的害怕。再一个就是对于那些年龄特别大或者说是身体状况特别差、伴随疾病多的患者，那我们做开胸手术，它的风险是明显的增加的。
0: 是，
1: 所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心脏瓣膜的导管介入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早期也是为那些就是没有办法耐受不了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发展非常好的这个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还有经导管的二尖瓣的前夹，我们的微创手术，甚至我们在局部麻下就可以给他通过穿刺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就可以把手术给他顺利完成。这样的话也对很多就是年龄大身体状况差的患者不能耐受外科手术但是有必须这个修复瓣膜的这些患者提供了很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好，这样王主任，关于这个手术方法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啊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乔先生呢是想替自己的母亲来咨询，我们来听听乔先生的热线。乔先生您好，久等了。
6: 哎，你好田地。
0: 哎，你好，你好乔先生。
6: 啊，王主任你好。
1: 哎，好。
6: 啊，实际上我母亲她今年70岁，她做心衰，就是说她现在这个血压偏低，高压呢在93左右，低压呢就是50左右，心率也比较偏慢，心率也是在5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治疗，怎么样？现在吃的药。
0: 您母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她觉得怎么不舒服呢？
6: 现在目前没有什么，也没有胸闷，也不水肿，反正就是平时吃的个托拉赛米。然后呢，瑞舒法他汀，这个还有那个是对对对，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甲减的药，罗内酯，罗内酯对，还有那个优雅乐，在那银朵布芬片，潘托拉唑，就这几样药。
0: 行，哎，这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今天打通这个热线啊，也是想问一问，看上这个心衰咱们怎么去控制，下一步该怎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6: 啊，对对对，是。
0: 行，
6: 要不要
0: 这样。哎，好嘞，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看看王雷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呢，王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王主任，
1: 这个听众朋友好，那刚才我也大概听了一下，就是老年女性，
0: 70岁，
1: 对，血压偏低，然后有长期吃的这些利尿药，一般情况下，利尿药都是对于那些心功能不好的患者，我们担心他体内水分过多，增加心脏负担才吃，但是。心衰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0: 是
1: 你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缺血性心脏病也会引起心衰，再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这种
0: 瓣膜的问题。
1: 瓣膜的问题的话，我们是要专门去做心脏超声，去确定哪一个心脏瓣膜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一个瓣膜出现问题，还是两三个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对于后续的这种治疗的方法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那么这位朋友乔先生啊，如果是我们的听众的话，可能也知道，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和大家谈到过这个所谓咱们说这心衰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发展到最后引起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那么所以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现在您咱们看到的是您母亲的心衰，那么您母亲这个心衰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疾病，比如是因为冠心病啊，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这个引起的，那么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6: 心梗原来得过，
0: 以前有过心梗
1: 啊，心梗后引起的心衰，那就属于心肌梗塞的这种后遗症，大部分还都是前降支近端引起的一个血管堵塞，心肌前左室的收缩功能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一个是我们要吃药，像他汀类的药物，维持我们的血管的通畅。你做过手术了吧？
6: 没有，没做手术。
1: 还没没做手术。你血管现在是通的还是闭塞的？
6: 我应该是通的吧？
1: 应该是通的，嘿嘿，搞不清。
0: 这个咱们还是要明确一下，
1: 对，要明确一下，因为如果是心梗后引起的这种心力衰竭，那一般都会有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就是这个心肌的坏死，我们也要评估一下现在血流的情况，如果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的心肌坏死，心肌的纤维化非常重，那我们可能开通血管意义不大，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的药物治疗，但是如果是我们梗塞以后，哎，有一些病人的血管是会再通，或者是长出来一些侧支循环，那我们就要判断一下，我们修血管把血管通路给它修好了，我们的心肌会不会再恢复一部分？这样呢也是，这个需要明确的去诊断清楚才可以，
0: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对
0: 吧？咱们现在要评估一下就血管的这个情况，
1: 对，要评估血管情况。
0: 行，那么另外，既然乔先生，
6: 那个心保丸，它对这个提高心率有帮助吗？这个心保丸？
1: 心保丸是对提高心率是有帮助的。我们有一些窦性心动过缓的患者，但是又没有到装起搏器的这种程度，哎，我们吃点心保丸，比如说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是可以提升一部分心率，是可以的。
6: 好的，那谢谢您。
0: 行，不客气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感谢乔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那么其实刚才乔先生这个电话挂断了啊，但是呢也应该还在收音机旁，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啊，就是对于这样心衰的患者，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或者说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1: 对，心衰是比较特殊的，它跟我们平时的脑血管病之类的还不太一样，像我们有脑血管病的，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哦，这个人这个说话不顺畅，口角歪斜，或者说肢体有偏瘫的活动不便，但是心脏病心衰的话，我们从表面很难去发现起来。所以说有时候很多病人心衰，活动耐力下降，胸闷气喘的不舒服，他会觉得可能是我年龄大了，整体上是体质下降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心衰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是真正心衰引起的这种体质下降，胸闷气喘频繁发作，那我们就需要特殊的去治疗。就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查清楚心力衰竭的原因，像比如说是不是冠心病心梗引起的，或者说是不是心脏瓣膜病引起的啊？对于这些的话，我们是有可能通过手术或者调整药物去改善它的这些症状，甚至把心衰这个症状完全给它消除掉也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心衰的患者，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又不能太少运动，就是每天休息，每天躺着或者坐着不动，或者说是有一些是更过度的去运动，加强心脏收缩，过度的运动也是不行的。再一个就是对于心力衰竭的患者，平时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就频繁的感染感冒啦，或者说是口渴啦，喝过多的水分，这些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因为往往会引起心衰的一种加重，
0: 尽量的预防感冒，不要这种大量的饮水，
1: 对
0: 吧？
1: 对，
0: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么刚才呢 这个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其实对于一些这个患者来讲，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介入的方式啊，来对这个瓣膜病啊进行这个手术的治疗，介入手术的治疗。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瓣膜需要这个换瓣膜，对吧？然而你遇到这个换瓣膜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看现在有机械瓣又有生物瓣，这个到底怎么选，王主任？
1: 哦，对，我们的人工瓣膜整体上是就是分机械瓣和生物瓣。机械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瓣膜主要是用金属去做成的，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耐用，
0: 耐久。
1: 对，你可能用个四五十年维护好了就完全没有问题。对，二十多岁换个瓣膜，是到年龄非常大，六十多七十多，我们的瓣膜仍然是工作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可以的。但生物瓣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是用这个猪或者是牛的心包或者打这个打血管去修剪去做的瓣膜。它的好处就是就是不需要长期的去进行抗菌，因为金属瓣膜如果是放在血液内的话，它容易长血栓。
0: 哦，
1: 那么长期抗凝，就是说我们常吃的这种
0: 手术之后要长期服药，
1: 对，长期抗凝。对，但是生物瓣膜的话，因为它是做法不一样，材料不一样，所以说它可能我们在刚放完以后半年抗凝，然后半年以后通过内皮的内皮化以后，哎，我们就不需要长期的吃抗凝药。但是有优势就有劣势，那我们的机械瓣它容易长血栓，需要长期的抗凝，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出血风险是增加的。但是对于生物瓣，虽然我们不需要长期吃抗凝药，但是它的耐用性是远远不如机械瓣的，可能我们十年十五年，哎，我们的生物瓣又坏掉了，可能要重新再去做这个手术。
0: 好的，哎，节目当中呢，咱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朋友也注意到了，我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王磊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是吧？这个心内科，那么同时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那么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啊？就是咱们的患者如果说心脏瓣膜病到咱们这诊疗中心啊，咱们有什么优势，或者说病人到这个这样的中心治疗，能有什么这个实际的好处呢？节目最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啊，对，那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啊，这几年在结构性心脏里边是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早期的话我们是内科外科是完全分开，就是说，哎，这个病人我们可能要外科开刀，那个病人我们可能要内科去做微创。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心脏瓣膜的介入中心或者是心脏瓣膜中心，我们把心外科、心内科、超声、麻醉、体外循环甚至重症这些科室给它整合到一块儿，这样我们通过多学科的这种会诊，对于不同的心脏瓣膜病患者可以量身定制，提供更加合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法，就是内外协作能更好的去做。而且通过心脏瓣膜中心的这种引导和宣传，甚至包括新技术的这种引进，新技术的新器械的开发，我们现在有很多以前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外科手术的患者，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微创介入的手术都可以把心脏瓣膜病做得非常的好。
0: 好的，哎，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解决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王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来找到王磊主任呢进行面诊。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三的上午，
1: 周三上午。
0: 哎，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磊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主持人好。
0: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4: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4: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2: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4: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2: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1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1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10: 那不能。熟安糖和生安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安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安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安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安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1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安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儿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1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 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1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它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1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挤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还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今天啊，已经是咱们白金护盾活动的第二天了。
6: 对。
5: 很多听友啊，都纷纷打电话来报名，大家伙都是热情高涨啊。对于王牌药品开放月带来的这个白金护盾，真的是非常期待。所以

0: 杨迪不得不先跟大家伙儿先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工作人员已经跟我反馈了，说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白金护盾的这个数量就定出去很大一部分了。现在各地区的这个存货数量也已经不多了，你看就是这么快。
1: 哎，肯定快。
0: 嗯，
1: 因为这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啊，一年就这么一次一个月。
0: 对，是，
1: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很多人都等着呢。
0: 嗯，一直关注着。
1: 对，而且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产品都是啊世界上前沿的产品呐。
0: 是的，就都是王牌啊。
1: 没错。
0: 嗯，
1: 你就拿呀白金护盾来说，白金护盾呐是全球首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
0: 哎，
1: 它在补充免疫抗体上是其他任何产品呐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0: 是的。
1: 哎，这才叫免疫王牌产品。
0: 嗯，
1: 那这样的王牌产品一年只能有这一次机会提供给大家。
0: 没错，这个叫王牌产品，而且后边的距离它是很遥远的啊。
1: 对。
0: 那孙主任，现在大家明白了说为什么全球各地的朋友都跑到咱们香港来排长队买这个白金护盾，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啊。
1: 对，只要了解香港的药品，只要在香港买过药的人都会等着呀王牌药品开放月。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都是大家期待的。
0: 嗯，
1: 而且不仅是大家期待，我也十分期待。
0: 你也期待，我也期待。
1: 哎，对，因为在王牌药品开放月能提供给大家带来很多呀福利政策。
0: 对，咱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就这么长时间哈，有这个福利政策的时候真的屈指可数，能查得过来。那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优惠也是空前的，这一次的白金护盾和大家说一下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那么核算一下啊，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
1: 给大家做政策的目的啊，
0: 嗯，
1: 哎，就是让你大家有一个省点钱的机会。一百多块钱，你想一想现在能干点什么。
0: 哎，
1: 我不客气讲，你出去吃顿饭都得200-300吧。
0: 那可不。
1: 哎，你要抽烟的，一条烟你要得多少钱。
0: 嗯，
1: 便宜的都得100多。
0: 嗯，比白金护盾还要贵呢啊。
1: 对。哎，你抽条烟，大家想一想你能带来什么，能给你增加免疫抗体吗？
0: 那肯定不能啊。所以说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用这个钱把白金护盾吃上，把抗体及时补上，不至于说外界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又三天两头的跑医院了啊。
1: 对，没错。
0: 嗯，
1: 而且我们说一个月100多块钱，对大家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
0: 对，
1: 只有这个才能保证大家能够长期吃。
0: 嗯，
1: 一天一粒白金护盾，当你用到六盒的时候，这个我们管它叫初始量。
0: 嗯，
1: 哎，就能纠正你的免疫紊乱，
0: 先给它纠正过来。
1: 对，你就会发现呐，应对感染的时候，比如说呀，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各种感染的时候，咱就可以不犯病。
0: 没错。
1: 哎，不会说哎一变天就感冒，
0: 嗯，
1: 哎就肺炎住院。还有当你用完六盒白金护盾，哎咱达到啊免疫平衡之后，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对各种花粉、雾霾、粉尘，哎这种啊过敏就没有了。
0: 对，这就是六盒白金护盾的效果，它能让我们正常的应对外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刺激。
1: 那我们连续服用八盒以上啊，这个就叫恢复量了。
0: 嗯，
1: 哎，就是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免疫机能。
0: 嗯，
1: 应对任何季节变化，你比如说秋冬换季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当你抗体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应啊突然间的这个气温变化，
0: 不怕了啊。
1: 哎，就不会啊因为血管的突然收缩，哎就犯病了。
0: 嗯，
1: 你再比如骨关节的问题。哎，大家都有体会，你就更害怕变天了。嗯，
0: 对，像天气预报一样，一变天就疼，就遭罪痛苦。
1: 对，骨关节的问题呀，是一变天就痛的，
0: 嗯，
1: 挺难受的。
0: 对，
1: 哎，那你这个时候把白金护盾用上，还是一天一粒，吃够啊13盒，
0: 嗯，
1: 就能体内呀有充足的抗体了。 你就可以啊对抗低温的环境。
0: 嗯。
1: 另外咱们说免疫好，抗体啊它也不会攻击自身骨骼。哎，都是合格的抗体，好抗体了。
0: 对。
1: 哎，那你就不用担心像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变形这些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白金护盾呢，大家吃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明显。
0: 嗯，感受这个变化越大啊。
1: 对。
0: 都说老年人难，其实难在哪儿？难在说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些问题，这些疾病。以前说没有好的方法，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但是白金护盾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保大家抗体充足，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那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白金护盾的数量已经不多了，错过今天之后，你再想要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时间了。大家有需要白金护盾的赶紧拨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一旦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啊，别让这种遗憾再发生了。
1: 对，白金护盾啊，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吃。
0: 是的。
1: 哎，就是你吃再多的药，做再多检查，你还不如啊把自己的免疫调好。
0: 嗯，这很关键。
1: 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香港，女性的 HPV 感染，
0: 嗯，
1: 都是啊通过吃白金护盾吃没的。
0: 哦。
1: 说 HPV 啊可能有点陌生。
0: 嗯。
1: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宫颈病变？
0: 我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宫颈病变的人不在少数。
1: 宫颈病变啊和 HPV 感染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包括现在啊我们周边很多医院都在普及 HPV 的筛查。
0: 对。
1: 哎，约一半的育龄期女性感染过 HPV。所以说现在呀，有妇科问题的去院检查都会叫你做一个 HPV 病毒筛查。
0: 嗯，
1: 这个筛查一共有18项，高危有13项，低危有5项。
0: 嗯，
1: 其中高危的就是 HPV16 和 HPV18。
0: 哎，
1: 这种高危啊就说明你的细胞上啊被感染了危险的病毒，就属于病变前期细胞了。
0: 嗯嗯。
1: 哎，如果这两项有异常，病变的风险高达呀 80%。
0: 哇，那行很高了啊。 80% 咱说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
1: 而且一旦感染呢，不仅是宫颈病变，还会引发阴道病变、外阴病变、肛门病变，
0: 嗯，
1: 以及口腔病变等一些头颈部的病变。
0: 这个就很可怕了，而且它是有13种高危型。
1: 对，那如果高危型啊超过7项异常，这个就需要啊做病理切片了。
0: 嗯。
1: 所以说当宫颈上附着这种高危病毒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嗯。
1: 现在呀，任何一种口服药包括外用药，没有任何一个药啊我们说的是可以把病毒解决掉的。即便是你查出来有高危病变的风险率，做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复查了。
0: 哦，定期复查。
1: 对，只能半年复查，三个月复查。严重的一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0: 嗯，
1: 哎，一旦有变化赶紧手术切除。真正说能通过口服解决它的是什么？
0: 免疫力。
1: 对。
0: 嗯，
1: 因为免疫力它不是口服药，而是啊我们自身的抗体，靠自身的抗体去清除这些病毒。
0: 所以说现在也都提倡说适龄的要打这个 HPV 疫苗。
1: 疫苗啊就是这个原理。
0: 嗯，
1: 让你身体啊产生抗体。哎，但是大家知道疫苗的价格吗？
0: 我这太了解了，我本身就打过。我当时打的那个九价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花了4000多，而且在我打的那个时候还是特别难抢的一个状态。
1: 哎，这个跟大家说哈，在香港打这个疫苗是非常便宜的，不用抢。
0: 嗯，
1: 随时都能打。但是这个疫苗有很大限制，就是年龄
0: 有控制。
1: 对，超过45岁就不能打了。
0: 是的，但你说咱现在老年人他肯定都超过45岁了啊，吃了年龄的亏了。
1: 打不了疫苗怎么办？
0: 嗯，
1: 用白金护盾。
0: 是。
1: 一天一粒补充抗体，和疫苗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它的吸收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哎，那你知道什么药物起效最快吗？
0: 肯定是打针啊，打针快呀。
1: 白金护盾呐，起效速度比针剂要快。
0: 嗯，
1: 针剂也得等到注射完才能全部起效，而白金护盾呢，3秒钟直接入血。
0: 嗯，太快了。
1: 入血之后啊，马上就能给你合成啊我们需要的免疫抗体。
0: 嗯，
1: 让你的免疫抗体瞬间补足了。补足了，它就有能力去给宫颈部位的被感染细胞上的病毒打上标记，让巨噬细胞啊把这些有问题的病毒细胞全部都吃掉，
0: 解决掉。
1: 哎，所以说药解决不了，但抗体可以。
0: 是，听明白了啊。所以这一次啊，白金护盾大家都别错过了，谁错过了谁就是留有遗憾了。因为调免疫的作用啊，这真的你是任何其他东西你都替代不了的。
1: 香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之后，做过临床统计，宫颈糜烂、宫颈炎的，还有各种类型的 HPV 感染的，只要是服用白金护盾，一般呢吃到4盒，体内抗体充足，病毒啊就可以清除 40%。这个时候瘙痒、炎症、白带异常、异味等这些情况就会缓解。到8盒。病毒就可以清除 90% 以上。
0: 哇，
1: 指标至少减少2项异常指标。13盒的时候，异常指标啊就基本全部恢复正常。
0: 那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说定期再去检测了啊，也就相当于风险被控制住了。所以说咱要看这个东西谁能做到，只有免疫它能做到。而且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钱，就之前啊大家伙可能每天都在提心吊胆。那么赶紧把白金护盾吃上，因为它是的抗体原料，抗体充足，把病变扼杀在摇篮里。趁着说现在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咱还有很多优惠的福利政策，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就大家需要白金护盾的赶快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数量已经不多了。
1: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啊，这次机会啊，要是错过了，你再去香港啊，它也是买不到了。
0: 都没了啊。
1: 对，香港大黄那边呢，现在排队，比港澳直通车的等着的人还多呢。
0: 我看到那个照片了。
1: 对，我刚才也接到通知，那边白金护盾数量上啊，已经所剩无几了。估计啊，再能坚持一天，也就是今天就差不多了。香港大黄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24小时连轴转上班，
0: 加班加点。
1: 门口排队的人压根儿就不散。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一次错过了，下一次就得再等1年时间。
0: 但说句实在话，这一年的时间咱说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保险的方法还是赶紧抓住眼前这次机会。
1: 对，这个你说的很对哈。我能等一年，我们说了你可能也能等一年。那患者朋友自身疾病病他能等一年吗？
0: 等不了了。
1: 等不了了。
0: 对。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肺结节的人。为什么说肺结节的人不能等啊？因为肺结节的人是属于病变极度高危的人群。肺结节分几种，一种是多发性结节，一种是长得非常迅速的结节。这次检查还1毫米，下次啊复查就可能3毫米、5毫米了。这两种说明你的结节细胞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0: 我印象当中咱之前就讲过，每一个结节的细胞都是病变的前期细胞。
1: 对，就是这么回事。结节它本身呢就不是正常细胞。
0: 对。
1: 一旦你的免疫力啊抗体不足了，原材料没了。这个结节马上啊就会变成病变细胞。没人看着它了。
0: 对，肆无忌惮了。
1: 对，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病变。肺部的病变我们说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所有病变中啊发病率最高的。
0: 尤其是感冒发烧之后啊，这个结节的病变率就会非常高了。
1: 对。
0: 而且我现在也感觉啊，就是周围这个肺病变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1: 对，所以说呀，对病变来讲大家知道吗？它关键的问题我们叫三早。
0: 三早，
1: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所有的病变都有这个特点，不管长在哪儿，发现的越早，

0: 疗效果越好。
1: 对，
0: 而且的话，你想身体不受伤害，那好的办法就是早点预防。你早点戒烟，你想想这不是好的预防方法吗？
1: 没错，
0: 重点呢不在后期治疗，
1: 对，
0: 是在前期。那我们预防的成本多低呀？白金护盾一天一粒，100多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把病变给它预防住。
1: 对，
0: 而且白金护盾它是补充免疫抗体的原料，这种抗体原料进入到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合成啊免疫抗体。
1: 嗯，其实你提到这个免疫抗体啊，我们听众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啊，大家会问说，你像蛋白粉还有咱们吃的这个豆腐啊，喝的豆浆啊，也都是蛋白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啊，不是都能补充免疫力吗？
0: 那我们说你就单纯吃这些东西免疫力好了吗？
1: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作用啊。
0: 对，那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糖尿病人不吃糖，全吃蛋白，血糖会不会高？
1: 会，
0: 一样高啊。
1: 嗯，
0: 你记住，蛋白质进入体内啊，它首先要先变成氨基酸，
1: 嗯，
0: 而不是免疫抗体原料。而氨基酸变成什么，那就不一定了。
1: 啊，
0: 哎，可以变成蛋白质，但是也可以变成糖。
1: 嗯， 嗯，
0: 哎，那糖还可以合成脂肪，营养啊，在身体中是要互换的。
1: 嗯，
0: 哎，那免疫抗体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真正啊，是像卵白、蛋白肽这样的原料。
1: 对，
0: 这种短肽啊，不是你在食物里边能摄取到的，只有白金护盾里边有。
1: 嗯，
0: 白金护盾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卵白、蛋白、短肽。这种短肽结构啊，它是需要特殊技术加工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技术啊，我之前也讲过，它是被美国完全垄断了。所以想要短肽产品，你只有美国的白金护盾才有。
1: 嗯嗯，
0: 而且呀，抗体需要就是这种短肽，所以说你想补充抗体，你想体内抗体是足够的，都是好抗体，
1: 嗯，
0: 都是啊质量合格的抗体，那你就只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吃短肽。
1: 对，就必须要选择它了。要不为什么说白金护盾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它是一个能够把抗体原料做成短肽结构的一个免疫产品，它超越了现在所有传统的免疫产品。
0: 没错，这种短肽吃进以后啊，
1: 嗯，
0: 马上啊就能合成免疫抗体，一天一粒就可以保证抗体充足。
1: 对，
0: 对随时都有病变的结节细胞来讲，以前是一个抗体看着好几个结节细胞，
1: 嗯，
0: 现在是100个抗体去看着呀一个结节细胞，
1: 这个数量比例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嗯，就让它也没有任何变化的空间余地。
1: 嗯，
0: 哎，只要是稍微有什么波动，马上就给你清理掉了。
1: 对，盯得紧紧的。
0: 哎，所以说当你靠抗体去盯它的时候，就比你用任何药物效果都要好。
1: 嗯，其实现在对于结节患者来说啊，不管你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办法抑制住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对，只要想看住结节，你就得吃抗体，
1: 就得它出面了。
0: 哎，那就得呀白金护盾。
1: 嗯，
0: 那在香港肺结节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呢，有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3次复查没有变化，也就是那个结节呀就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哦，
0: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患者，他的结节就是长得非常快，
1: 嗯，
0: 每次复查都长，开始试了一下抗菌药，
1: 嗯嗯，
0: 也没有什么效果，该长还是长。后来呀，觉得西医没有用，就改用中药吧。
1: 嗯，
0: 结果啊，试了一下也没什么大变化。
1: 嗯，那肺结节的这些朋友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啊，说吃完西药吃中药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那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咱有白金护盾了，大家都应该尝试一下白金护盾。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用抗体去看着你的结节细胞，跟其他的任何药物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抗体啊，它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些药物你只能去抑制它，
1: 嗯，
0: 啊，消化没了也就没了。
1: 是的，
0: 抗体是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哎，所以说后来这个患者找到我了，我就给他开了白金护盾，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3个月后电话打过来，
1: 怎么样？
0: 结节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哎呦，
0: 哎，就很惊喜。再后来服用白金护盾1.5年的时间，
1: 嗯，
0: 一共做了3次检查，结节还是啊丝毫没有变化，
1: 达标了，
0: 没再长。
1: 嗯，
0: 这就代表着它没有病变风险了。
1: 对，白金护盾免疫抗体合成剂，这是我们可。

0: 病变家族史的人，
1: 哦啊，也是高危人群啊。
0: 对，这些人必须吃。
1: 嗯，
0: 比如说家里父母啊有甲状腺病变的，
1: 嗯，
0: 肝病变的，肺病变的，乳腺病变的，但凡家里有一个病变的人，
1: 嗯，
0: 那孩子的病变风险呢就要比正常人高几倍。
1: 嗯，
0: 病变的基因是会遗传给孩子的，
1: 嗯，
0: 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这是基因携带了啊。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我一个大学同学，就他家里是他母亲是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1: 他就很担心啊，就是总到医院去检查，哎呦，发现要长了结节，那赶紧就切，因为他害怕，怕病变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就是家族基因的问题，
1: 嗯，
0: 病变风险就是高。
1: 对。
0: 但是啊，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爆发一般都是啊要在50岁以上。
1: 哇，好像还真是啊。
0: 因为啊这个年龄我们身体中抗体下降的速度是最快的。
1: 嗯。
0: 当你抗体不足的时候，病变基因看不住了。
1: 守不住门了。
0: 它马上就会爆发。
1: 对。
0: 所以你要想让病变不发生，药物不行，手术也不行。
1: 嗯。
0: 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调免疫。
1: 是的，所以我那个同学他做手术其实还不如说把免疫抗体及时的补上来。
0: 两个都要做。
1: 嗯，
0: 手术啊该做也一定要及时要做。但是啊你单靠手术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了。
1: 要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不对，你不能天天切，那你也不能往身上四处装拉锁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光去切是没有用的。而且有一些手术还会降低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1: 嗯嗯，
0: 造成恶性循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自身的抗体。
1: 对，
0: 就像你那个同学，白金护盾一天一粒，只要是乳腺再长结节、增生什么的，
1: 嗯，
0: 他马上充足的抗体啊就会去监视，会不会出现异常的细胞？
1: 嗯嗯，
0: 有我就第一时间给你消灭了。
1: 对，
0: 你想一想。都被看住了，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呀，再去变化，再去作乱了。
1: 对，
0: 对 不对，
1: 不给你改变的机会。
0: 那这个担心病变的问题，咱就解决了。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咱说也不费劲儿，对吧？就能让所有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人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对，曾经美国对于有家族性甲状腺病变的人、嗯、做过这样的实验。
1: 嗯。
0: 就是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让他们拿把白金护盾吃上。
1: 哎。
0: 吃上之后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怎么样，
0: 这30年期间呢一个发生病变的都没有。
1: 太好了。
0: 但是主要的观察呀不是他们会不会生病变。
1: 嗯。
0: 在服用白金护盾之后不会发生病变，现在看是肯定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猜一猜主要实验对象是什么？
1: 哎呦，这可怎么猜呀，这个太难了，孙主任。
0: 主要观察和对象啊就是他们的后代孩子。
1: 哦，是想看看就是关于后代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
0: 这些人呢在吃白金护盾之前在给孩子做检查的时候，
1: 嗯，
0: 甲状腺病变风险依然很高，
1: 嗯，
0: 依然能达到 60-70%。但是吃了白金护盾之后再生出的孩子病变的风险基本消失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1: 嗯，
0: 这代表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都不用再担心有病变风险了。
1: 嗯，整个这个家族的命运改变了啊。就听到这儿，很多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坐不住了，马上行动起来了，赶快把名报上，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问题啊，它还影响你的子女，影响接下来可以说是几代人。
0: 行动起来就对了。
1: 嗯，
0: 只有白金护盾可以解决病变前期细胞，无论你是甲状腺、乳腺、肺部的各种的结节，还是全身各处的病变，
1: 嗯，
0: 它在抗体面前是没有区别的，
1: 一样的。
0: 在抗体面前只有高危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区别。
1: 嗯，
0: 只要是高危细胞，那免疫抗体就会给你、打标记，
1: 哎，
0: 让巨噬细胞来给你吞噬掉，
1: 解决掉，
0: 不让你、身体再存在这些、风险。
1: 嗯，
0: 所以说防病变好的方法就是把免疫吃好。
1: 对，
0: 那谁能把免疫吃好？
1: 白金护盾啊。
0: 没错，白金护盾呢，它是首个给我们补充抗体 原料。

0: 我们用白金护盾，首先成本很低，100多块钱一个月，咱谁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
0: 哎，很方便，一天就吃一粒，而且补充免疫抗体，就可以把身体里边所有的病变前提细胞清理掉，让你没有任何病变风险。所以说算一下账，你看看这个成本高不高？
1: 一点都不高啊，一个月100多，咱说就解除了所有病变潜在的风险。所以什么都不吃，但朋友们咱要记住，白金护盾一定得吃。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能提前预防，你千万呢别等到发病才去治。
1: 对，
0: 这个就好像刚才呀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说的 HPV 疫苗，我告诉你那也是，大家记住，打疫苗为什么效果好，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疫苗咱一辈子可以打一次，而且我们老年人呢还有个经验，很多疾病比如麻疹，比如水痘，天花，我们一辈子值得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打了疫苗，你得过麻疹，你身体自身免疫正常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
1: 抗体。
0: 抗体，这个抗体是专门给麻疹准备的，所以说以后你体内麻疹再进入你体内，
1: 不怕了，
0: 它第一时间就把它清理掉了。
1: 对，
0: 所以说什么防病好啊？就是你自己的抗体。
1: 是的，
0: 白金护盾给提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抗体。所以说你别等真正到病变的时候啊，你再去找医生，哎，你说我要吃点白金护盾吧，那个时候咱说哎，已经不赶趟了，
1: 晚了，
0: 对不对？就打疫苗一样，你已经发病了，再打疫苗还有什么用？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旦病变，你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切、放、化、靶向，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身体肯定要造成损伤，
1: 一定的；
0: 第二个花费非常大。
1: 是，
0: 哎，所以说现在呀，都在针对前期的预防研究。全世界都已经把调免疫来作为预防疾病的重点方法了。
1: 全世界都意识到了。
0: 对，
1: 提前预防，咱说成本低，代价也最小。所以白金护盾啊，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把所有病变前期细胞清除掉，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用啊。
0: 对。未来呀，对于免疫的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呢，就只有白金护盾，哎，一个抗体合成剂。
1: 对，
0: 啊，它是啊，所有人都要去吃的，因为现在大家接触所有的免疫产品，没有一个呀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只有补充原料，才能保证啊，每天我们体内都有充足的优质量的抗体产生。
1: 是的。所以呀，美国白金护盾首个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保证抗体充足，让我们身体有能力呀去抵抗环境的变化，包括体内的炎症、病毒以及病变细胞，坚持服用，维持免疫平衡，规避疾病的潜在风险，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啊、过敏啊等等情况。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友啊，白金护盾的活动也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我刚才看到导播这个示意我啊，说部分地区的白金护盾已经断货了，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这样的优惠，错过这一次，那下一次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大家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咱们抢占最后的机会。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4: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5: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

0: 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1: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0: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比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药替代不了的。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孙子你好。
3: 哎，是我。
4: 哎呀，我这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啊，您给我留个名额吧，我要最大量的那个。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实在打不进去啊，我这没办法打到您这里来了。
3: 哎，确实这样，今天呢是活动第二天了。咱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每次活动啊，这个电话都存在占线的情况。一遍打不通啊，咱就多打两遍。哎，你今天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先让导播也给你登记一下啊。放心，咱先把这名定上。哎，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呢也没啥大病，就是一换季节就生病。你像春天过敏，他就什么都过敏，像比如花粉呐、粉尘呐、紫外线呐，反正那根本都不敢出门。夏天呢就拉肚子，吃啥都拉，只要一出门呢就得先找厕所。秋天呢就因为感染，像呼吸道啊、肺部啊、胃肠啊，哎呀那就开始遭罪了。冬天呢是这个血压控制不住，那才奇怪呢。您说我这一年四季就冬天这个血压不行，怎么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看别的季节吧，就一点事都没有，也去医院检查了啊，啥都没查出来。但就是每一年都犯啊，没有消停的时候。但是我跟您说，孙主任，我听您的话把这个白金护盾吃上了。
3: 是我让你吃的。哎，你找我看过病吗？
4: 对呀，孙主任，我就是去年呢托人找的你。您说我这个情况呢，就是免疫力不够，身体里的免疫抗体啊缺乏造成的。推荐我用上了这个白金护盾，春天呢我就没过敏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没拉肚子。哎呀，我夏天呢就爱喝个啤酒啥的，之前都不敢喝了，都没事了，也没拉肚子。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呼吸感染的情况也消失了。冬天的血压特别好，老师您看我这不就是好人一个了吗？
3: 对，这个你的情况合成一句话，不就是自己不适应环境吗？环境一变，自己身体啊跟不上，适应不了环境。你换季生病，其实啊这个原因就是免疫抗体不足。所以说你看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补充上免疫抗体了，这些问题不就自己就消失了吗？
4: 对对对，孙主任，我之前呢也打过那个增强免疫的药，而且还不便宜呢，一个月要打两次。一次就是500-600，那也挺贵的呀。您说这价格吧，说实话是真不便宜，一次500-600，那一个月就得1000多，那一年就是10000多呗。这那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啊。但是这个白金护盾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真的太合适了，可比我打针强多了。
3: 对，你打针呢、

0: 打的这个应该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别人血中的抗体，我们现在也给你提炼出来补充到身体中，那是别人的东西。白金护盾给你提供免疫抗体原料，是自身合成抗体，是自己的东西。免疫球蛋白为什么半个月就得打一次？因为别人东西过半个月就代谢没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的时候打过卡介苗，哎，咱们打过白百破疫苗，咱一辈子也不会得呀结核、百日咳这些病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疫苗是刺激让你自己产生抗体，自己产生抗体它是能跟你一辈子的。所以说这种针剂价格你看一般呢都不便宜，哎，而且的话一般呢应该打的是国产的，进口的要更贵。但是白金护盾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王牌药品开封月，我们还给大家优惠政策，买四盒送两盒，买八盒送五盒，整体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钱咱省了这么多，关键效果持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哎呀，那这算下来一年也才1000多呗，真的太合适了、啊，我要是用这个白金护盾呢，那就省下了9000多块钱，而且最主要的是孙主任呢、啊，那些针剂我打了也没什么变化呀，没啥好的改善。
0: 对这个针剂的问题，我刚才也简单介绍一下了，它就是这个弊端。而且针剂啊，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分子啊是非常大的，我们身体也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说的话只能打针。但是打针还是说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用，哎，你只能用几天，你不可能用一辈子。白金护盾呢，它是短肽的形式，吃进之后啊，它不需要消化，直接啊分子小就可以穿透啊胃肠的黏膜，3秒钟就可以入血的吸收，一点儿都不会有损耗。而且我们说它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免疫系统合成抗体的原料，最后啊是我们自己免疫系统通过用它来给自己合成合格的抗体，帮助我们呢免疫抗体生成，是符合细胞身体生命自然周期的。所以说啊，咱们用它每天呢只要是吃一粒，就能满足啊咱们全身每天呢免疫细胞合成抗体的需求。
1: 嗯，我可得坚持吃，这次我要报大量的那个8盒的，那不还送5盒吗？一个月才100多，真的太合适了。
0: 对，我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给你登记一下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封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第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松叔。
0: 哎，是我啊。
3: 我来报名来了。
0: 啊，
3: 我刚才听你讲，现在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还有政策呢。
0: 确实这样，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带来特别尖端的产品，也更希望啊大家减轻一些负担。现在这个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是合适的，买4盒送2盒，买8盒送5盒。你看这样算下来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对于我们调免疫来讲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啊。
3: 是啊，宋主任，我那就是免疫力低，我今年69了。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真的太遭罪了的，总是反反复复的，一个月啊都得犯几回。每次犯病的时候，刚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尿

0: 到啊，就像那个火烧针扎似的那种疼。
1: 嗯。
0: 疼得我冷汗都下来了，结果呢排不了多少，每两分钟呢又得去，这个罪啊还得再遭一遍的。
1: 嗯。
0: 还有那个下腹部啊，就是坠胀的很难受，成天人呢就坐立不安的，尿液也很浊，有时候还带着那个血丝呢。
1: 嗯。
0: 晚上老是起夜呀，根本就睡不好，白天浑身就没劲儿，出门呢还怕找不到厕所，正常生活全乱了。
1: 嗯。
0: 看着是小病，但是那天还真的要命呢。
1: 确实这样哈，我们说尿路啊反复感染跟你的免疫力低啊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身体里边免疫抗体数量啊很少，你身体里面有炎症，免疫抗体啊它没办法给炎症细胞进行识别，这个时候它的炎症就一直在你身体当中啊去不掉，本来是一个两三天好的病就会变成慢性病，而且你吃那些药只能是暂时把炎症给压下去，一旦药停了，那炎症马上立马就又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孙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些年呢，左氧氟沙星啊、头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抗炎药，我都吃了个遍。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还行，可到后边就又不行了。就这样，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了，始终这个根呀就没去掉。
1: 对，你吃这些都是杀菌药，反倒会损伤免疫力。但是当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所有的问题呀、啊、就可以自己都去规避掉了。调免疫好的就是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呢是你自身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你啊补充抗体的原料，可以让你自身呢、啊、快速的合成有效抗体。当免疫抗体充足了，你身体当中啊只要是有炎症细胞的时候，抗体就会给它打个标记。打上标记之后啊，巨噬细胞就会过来啊，把它吞噬掉，这个炎症啊就被控制住了。只有你靠自身去吞噬这个炎症，我们才不用担心呢炎症慢性化复发。
0: 能够不发，那我觉得就这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1: 你看看你之前吃这些药啊，都是反反复复，就是因为这些降炎药啊，它只是把炎症压下去，药一停马上就反复，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吃药吧。但是免疫抗体不一样，抗体它是一直存在我们体内的，它就一直在你身体里边盯着那些炎症细胞因子，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清除，肯定啊是自己身体的东西效果稳定。不光这种反复尿路感染，像什么肺部感染、气管炎的、肾脏感染、肾盂肾炎的，哎，各种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吃什么药都不是调免疫。
0: 我现在呢就信任你，赶紧给我报个名，我要报八盒的那一档、
1: 嗯、
0: 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呀啊！
1: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你去啊跟他们确定一下进击就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院，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尖端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这是一年当中啊最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是女人呐，可算电话打进来了，我要报名啊。我报那个最大量的八盒还送五盒，这可太划算了，比我在香港买的还便宜多了嘞。
1: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月啊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减轻一些负担。报名没问题，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们登记就行。哎，那你这么说，你用过白金护盾吗？
3: 是啊，盛姐，那我用过。
1: 白金护盾是恢复我们免疫平衡的，让身体免疫达到最平衡的状态，防止啊适应不了环境。老年人呢，天气变化，家里有什么事儿了，这些应激能力差，不适应环境，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它都可以。

0: 帮你解决，但焦虑他不管。
1: 哎呀，甚至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 我之前呢都焦虑的不行了，我有那个乳腺结节，自打查出来乳腺结节了，我就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两三个月就得去复查一次，我就怕病变呢，因为我妈呢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我就怕遗传，所以啊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当时大夫也说了，像我这有家族遗传史的得定期复查，我又着急啊又更害怕了嘛。这关键是我还有宫颈糜烂，当时检查的时候大夫说的也挺吓人，说也得观察。
0: 你这种情况啊确实需要我注意一下，尤其这个乳腺结节。
1: 那段时间呢把我给焦虑坏了，晚上是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就想着这个事。后来我儿子说，妈你这样不行啊，好人这样时间长了也会愁坏了呀。我儿子就听别人说的那个白金护盾针对我这个问题，我儿子特意飞香港去给我买的。用上白金护盾之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炎症呢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 之前乳腺结节呢经常的导致发烧，然后呢浑身难受，这上白金护盾之后啊这种情况就没发生过了。而且之前呢就是那个总是无缘无故的心慌，心里就不踏实害怕，有时候半夜啊自己都能给自己吓醒。免疫力越来越好了，我也不心慌了，不整天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啊。睡觉也没有惊醒过了，我这下啊算是踏实下来了，不焦虑了。我感觉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特别好。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为什么我这次要把白金护盾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它是给我们身体补充抗体的。
1: 哦，
0: 它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抗体一旦足了，无论身体里的结节囊肿包块还是那些可能发生的病变组织，它有任何一点变化，有一点风吹草动，抗体也就立刻给它打上标记，巨噬细胞啊就会给它吞噬掉。这些细胞都吞噬掉了，那我们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甚至呢之前呢我也知道提高免疫力，但是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吸收不了，吃完之后啊我还胃不舒服，像是烧心似的。但是白金护盾呢就没有这样子，我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白金护盾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个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因为它是短肽的形式，吃之后啊不需要用胃肠的消化，没有任何浪费，三秒钟就可以入血，马上啊就能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提供啊合成抗体的原料。而且每天只需一粒就可以满足啊全身免疫抗体合成的需求，有足量的免疫抗体盯着呀我们身体这些细胞，所以像这种情况用白金护盾就对了，因为你病变风险呢远远高于其他人。
1: 真的是这样的。后来我去检查的时候啊，宫颈糜烂的炎症呢也好多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着急了哈，我只要一直吃这个白金护盾呢，我体内的抗体轴啊我就不用担心任何病变的风险了。
0: 对，
1: 郑主任呐，我报名的事啊你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0: 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他们啊，你跟他们呀报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
1: 那太感谢您了哈郑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郑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身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0: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顺子，哎，可说是打通了。今天活动都第二天了，
0: 对，
3: 赶紧给我登个记吧，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现在就靠着这个白金护盾。
0: 哎，别着急哈，这个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已经登记上了啊，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一下。
3: 哎，
0: 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好好好，
0: 嗯，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
3: 哎，我吧就是这个糖尿病呀，
0: 嗯，
3: 就有一点特别的困扰度啊，就什么呢？爱感染，
0: 嗯，
3: 皮肤感染，还有什么前列腺感染、呼吸道感染，轮住了，整天呢我就跟那个废人一样，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3: 有一回嘛，我帮我老伴儿啊吃点菜，
0: 嗯，
3: 但是画了个口子，
0: 嗯，
3: 得有半个多月啊没好，你知道吗？天天淌冷水吹，就是长不上。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呢，大夫说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我不行呢就吃点那个蛋白粉补一补那个什么免疫力。他说呢，由于糖尿病时间长了呀，你的免疫力啊太差了。后来呀，我还是非常幸运，就知道了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嗯，
3: 不是我就吃上了吗？吃上了也就有一年吧哈。
0: 嗯，
3: 我就发现这一年当中竟然啊感染没再出现过啊。
0: 嗯，
3: 而且那个口子啊，起码得是十年八个月的才能好，现在三五天就好了。
0: 嗯，
3: 而且之前呢，每一年换季的话，
0: 嗯，
3: 我这呼吸道啊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今年你看，老伴都感冒了，我竟然还没事儿了。
0: 感染呢，这是糖尿病的六大并发症之一。但是呢，你用上白金护盾之后，你看今年没犯病，其实就是因为啊，你自身有足够的免疫抗体，去对抗啊换季的刺激了。去对抗啊被吸进来的细菌病毒了。还有伤口不愈合，为什么不愈合？糖尿病人我们说了免疫力也是最差的，
3: 是
0: 免疫差你就没办法对抗啊伤口这些细菌病毒感染，它就会一直啊流脓糖水。而且糖尿病人的感染呢，它有两大特点。第一个什么是沾上就发病，你看每次感冒你都露不下，对不对？第二个是感染的特别容易扩散，人别人得的上呼吸道感染，你这个感染就跑到肺里去了。脚趾头扎一个钉子，人别人就是这个脚趾头感染，你糖尿病人就非常容易症。哎，人别人的胆管里有个石头，胆囊炎，糖尿病人胆囊炎接着就是肝脓肿，他控制不住，为什么？就是因为抗体不足，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细菌病毒。
3: 怪不得呢，是不是？
0: 嗯，
3: 其实吧，你也提醒我了啊。我这样的呢，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坏疽了。
0: 嗯，
3: 那得上坏疽那不得了啊，去胳膊切腿的。
0: 对，
3: 我用不上白金护盾的。
0: 对，咱现在也就不用担心了，已经吃上白金护盾了，它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什么是原材料？你盖房子不得有砖头、水泥吗？
3: 对呀、啊，
0: 白金护盾呢，就是这些材料。当你啊把这些材料备好了，自然呢、啊、我们的房子就很快盖起来了。免疫系统呢就可以帮我们对抗啊细菌病毒的入侵。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就没有再出现感染情况，伤口愈合的也更快了。所以说咱们这种免疫力差爱感染的有点风吹草动就不行的老年人，那白金护盾这一次啊千万别错过了。
3: 咱之前啊不就是不知道吗？但凡知道了肯定得早点吃上啊。
0: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只有香港大房有，而且不在港澳直通车跟大家讲啊，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它，更别说呀去买了。
3: 是还得咱们有这个政策是吧？
0: 对对，
3: 不合适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我就靠这个白金护盾来。
0: 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嘛，所以说我给大家做了个优惠政策，咱现在呀是四盒送两盒，八盒送五盒，你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呀才100多块钱，多合适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他们给你啊确定一下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3: 哎，感谢支持了啊。
0: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

0: 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

0: 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熬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膏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2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练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 他用过胡家老膏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萧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萧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萧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萧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萧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萧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萧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萧天友是谁。萧天友是老萧的全名。有人说老萧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萧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萧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萧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萧都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 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
1: 嗯，

0: 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3多1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指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 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肖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肖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肖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肖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肖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肖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肖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2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点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的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高。老肖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 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
1: 嗯，

0: 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的做派，丁是丁，卯是卯，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线上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啊、好，欢迎您啊，哎。
5: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0: 啊、
5: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哎、啊。
5: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在一块儿，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

0: 后来抹上的也不好使，抹上的该咋养养还是越来越痒。嗯，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这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血大道、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的，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0: 痛苦，
1: 我能理解。
0: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也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0: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0: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老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0: 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用了好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0: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走了。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的，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0: 差不多呀，
1: 是吧？
0: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没错。
0: 这不是。 用这个才五个多月，五个月左右，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1: 没有过，
0: 是不是？
1: 没有过，
0: 太好了。
1: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那让这用上咱那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那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0: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这个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啊、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1: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0: 好的，
1: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1: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1: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0: 你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内蒙通辽地区的一位听众。
0: 哦。
3: 我姓徐，我今年是67岁了。我是去年听见老师您的节目的，当时啊，听见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救了。结果还真没让我失望，真的，胡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碰到了咱们的话，真是太好的一个机遇了，是吧？
3: 是的。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啊，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还给我打的那个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 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就害怕上厕所。
0: 哦，
3: 这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一个多星期才买到，才有货。
0: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0: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我刚吃上去这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
0: 啊。
3: 大概吃了有个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大口大口就吐那白痰了。
0: 嗯。
3: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0: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3: 嗯
0: 啊，
3: 我吃在快两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两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0: 嗯，
3: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0: 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3: 是的，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三个多月时候，快四个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感觉喘气也匀溜了，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0: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谢谢胡老师，我这用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家人呐、孩子都可高兴了。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呀、这个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是她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治好了病，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0: 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3: 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四十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到底能不能管事呢。
0: 曾经有这种疑念。
3: 我说你一路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0: 多好啊，是吧？
3: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黏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0: 喝不出来。
3: 在医院，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它就一直排不出来。
0: 是的呀。
3: 所以这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0: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3: 对对，那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闺娘她脾胃不好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她刮跑了。
0: 体力太弱了，是吧？体质 真相当差。
3: 是的，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啊！要不是你传承这，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啊！
0: 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呐、包括您的孩子用了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啊，
3: 对，确实。我用上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0: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3: 嗯，
0: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3: 对，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是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啊，它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啊，同时大小便由于它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啊，也引起了它的不畅。那么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啊，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啊，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是这样。
3: 我还会麻烦您 好，谢谢。
0: 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1: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1: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
1: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1: 哎，我这个病啊是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好的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1: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1: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1: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1: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1: 一犯起病来，我这个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1: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肩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1: 所以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1: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1: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1: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1: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1: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1: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1: 说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1: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1: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0: 嗯。
1: 我那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1: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1: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1: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1: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1: 嗯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1: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1: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1: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1: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1: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啊。
0: 啊啊！
1: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嗯、恢复健康的啊。
0: 没错。
1: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号线器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啊
1: 哈。哎，没想到这个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1: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1: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1: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1: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1: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0: 嗯，
1: 哎，自从吃了这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1: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1: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1: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1: 哎，我呢就量了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4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1: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1: 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1: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 嗯。
1: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儿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1: 哎，
0: 我
1: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1: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0: 啊
1: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0: 嗯。
1: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1: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1: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4: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啊，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4: 哎呦，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号。
0: 哦哦哦。
4: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4: 哎，胡老师，这呢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哎，我
0: 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4: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赶快通知我。
0: 嗯，
4: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为什么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有这么好，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是的是的。哎，现在我吃这个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4: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4: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4: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0: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4: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好谢谢你们这个这么好的药啊。
0: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4: 嗯嗯嗯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
0: 好，别客气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这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记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4: 好的好的，嘿嘿，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0: 哎，好的啊，您随时也打电话，随时问我，或者是问我的学生，如果我不在的话啊，会给您及时的来解决这问题，对不对，老朋友？
4: 对，
0: 好，
4: 对对对对对，好，那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4: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六零三
9: ，FM 一六六，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6: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7: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6: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8: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张彩票温暖生活。近年来，河南福彩持续探索福彩加生活融合路径，将福彩融入地铁、商场、园区等场景，让公众在日常出行的间隙、休闲购物的午后、漫步园区的途中，即可轻松参与福彩公益，为生活增添惊喜，让公益触手可及。福彩加地铁为城市动脉添一抹暖。地铁是城市的通勤动脉之一，福彩加地铁不仅解锁了全新的服务场景，也让公益传播更加便捷。在郑州紫金山、东风路、黄河路、二七广场、会展中心等多个地铁站，玉福玉彩地铁旗舰店已正式运营。开放式的空间营造出轻松舒适的购彩氛围，无需绕行，不必出站，换乘间隙随手公益，让每一趟通勤都成为一段温暖的公益之旅。福彩加商场为休闲时光加一份趣。商场是城市生活的第二客厅，更是年轻人休闲消遣的首选之地。福彩以主题快闪店的形式悄然走进郑州国贸、龙湖天街等商场，明亮的色彩搭配，有趣的互动日常，种类丰富的即开票，让消费者轻松参与公益。一杯奶茶的时间，一次指尖的选择，快乐与善意便同步传递，更成为随手公益的公益驿站。福彩加夜市为市井烟火助一股暖。夜市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喧闹的人群，闪烁的霓虹，承载着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热情。福彩走进郑州健康路、北大学城等热门夜市，让公益在这份烟火气中自然生长。亮眼的标识，多样的即开票，休闲的同时随手购买一张彩票，既收获了小小的期待，也传递了一份善意，让公益融入最鲜活的城市生活。福彩加景区为旅途记忆留一份甜，旅途中的风景令人沉醉，而一份意外的小惊喜更能成为难忘的回忆。福彩走进景区，将公益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游客收获一份独特的旅行记忆。在开封清明上河园，福彩融入宋朝文化，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温暖与责任。游客随手买一张彩票，既是旅途中的小确幸，也是对公益事业的一份助力。
2: 福彩加文化为精神角落添一份力。文化空间是城市的精神栖息地，也是年轻人打卡聚集的热门场所。福彩走进文化街区，探索工艺加非遗、工艺加艺术的跨界体验。在郑州油画厂创意园区，福彩将工艺潜入日常打卡场景，让人们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然地接触工艺、参与工艺，让善意与美好双向奔赴。从地铁到商场，从夜市到景区，从文化空间到更多的日常场景，福彩正以更年轻、更轻盈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未来，河南福彩还将有更多创新尝试，拉近工艺的距离，让善意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每一次随手工艺温暖生活。同样是一张彩票，有人把它当作生活里的小惊喜、随手工艺的小乐趣，有人却把它当成暴富的捷径，大额购买，越陷越深。彩票本是生活的调味剂，小彩怡情添乐趣，随手工艺献爱心。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本该安稳的日子，别让侥幸心理透支未来的幸福。愿你我都能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心怀善念，助力公益。天气逐渐变热，彩站里的人气也会跟着蹭蹭的往上走，各类冲动购彩行为频发。其实夏天最该给购彩心态来降降温，冲动是魔鬼，理性才是快乐前提，别让一时的情绪毁掉生活的安稳。给情绪降温，拒绝热上头。高温天气最容易让人上头，情绪跟着温度一起飙升，看着别人讨论中奖的热闹，盯着号码走势图越看越着急，很容易从随手买变成必须中，甚至追加大额投注。稳住情绪才是关键，不被周围的氛围裹挟，不盲目跟风，不冲动被投，让每一次选择都保持冷静，才是夏天购彩的正确打开方式。给欲望降温，摒弃热执念。欲望就像夏天的热浪，越压抑越容易膨胀。总有人迷信热耗必中，执着于一夜暴富，把购彩当成改变命运的捷径。可彩票开奖本就是随机的事件，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看清本质才能放弃幻想。购彩只是生活的小调剂，是为公益添一份力，给欲望减减压，才能回归购彩的初衷。给行为降温，守住冷底线。冲动消费的后果往往比高温更让人难受，有些人为了中奖动用积蓄甚至借贷购彩，守住底线才是安全感。提前设定好购彩预算，不超额，不透支，警惕内部单子、跟单中奖等陷阱，更要牢记不向未成年人售彩，守住行为的边界，才能避免追悔莫及。天气热了，我们会喝冷饮、吹空调降温，更要给购彩行为降降温。花小钱，献爱心，中与不中都平常心，让购彩成为生活的小确幸。
9: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9: 嗯，
9: 开了，开了。
19: 什么开了？
9: 开了，开了！
19: 到底是什么开了？
2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093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0815202124，蓝球号码为09。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58144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9注，单注奖金145086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7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142224274451555606179717678801。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101117222。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038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购买翻六倍刮刮乐起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60万元。4月23号，中奖者王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王先生介绍，他购彩很理性，偶尔买双色球和刮刮乐，刮刮乐每次只买一两张。王先生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翻六倍刮刮乐起开票，就买了一张，没想到就刮出了一等奖，真的是太幸运了。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王先生表示将用于房屋装修，提升家庭生活品质。恭喜王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23: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5: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2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

0: 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谈论这样一个话题，父母的定力。我们说教育是头等大事儿，家长们时刻担心孩子掉队，尤其是在当下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没有人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但是随着教育焦虑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孩子成绩好不好，未来会不会成才，光靠辅导班和补习还不够，真正助力他们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父母的定力。没错，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啊，作为家长也得修炼心理素质和耐力，不然可能还没有等孩子成才，家长就先崩溃了。什么是定力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孩子考砸了数学成绩，让你怀疑他是不是在跟你玩数字游戏，这个时候你是否能够在心里咆哮，嘴上却平静地说，没事儿，孩子，下次努力就好了。哎，这就是定力，就是把内心的风起云涌隐藏的滴水不漏的超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定力就是情绪管理和长期目标的坚持。卡罗尔·德维克的成长型思维模式理论告诉我们，家长如果能够冷静应对孩子的失败，鼓励他们从中吸取经验，而不是急着责备，那孩子会更有可能在未来面对挑战时保持坚韧。而如果父母因为一次失败就陷入焦虑情绪，急着用各种补习班来亡羊补牢，那只会让孩子觉得家长比自己还要没救。定力这种能力有多重要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巴菲特的故事。沃伦·巴菲特是全球公认的股神，但是他的投资哲学和成功秘诀并不仅仅源于他的商业天赋，而是跟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的教育密切相关。巴菲特的童年并不是顺风顺水，家庭并不富裕，但是他的父亲霍华德一直坚信教育和长远目标的重要性，他从不急功近利。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霍华德能够依然保持冷静，从来不因为短期的经济压力而动摇对孩子的教育支持。霍华德对沃伦的教育态度充满定力，他一直引导儿子关注长远的目标，而不是短期的得失。所以在巴菲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定力可以说是影响了他对投资的理解。巴菲特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对于市场的长期主义思维，他学会了如何在市场动荡时保持冷静，在短期亏损时不急于做出反应。父亲的教导让巴菲特在后来的投资生涯中始终坚定地相信价值投资，他会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潜力的公司，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巴菲特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从来不为眼前的市场波动所困扰，他的稳定和耐心影响了我一生。霍华德的这种长期定力不仅塑造了巴菲特的投资哲学，还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没有霍华德的定力，就没有今天的股神沃伦·巴菲特。定力不只是靠意志力硬扛，它的背后有一套心理学支撑。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理论中这样提出，情绪管理和情绪自控能力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关键素质。我们说家庭是孩子社交学习的第一个场所，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感受到尊重和关爱。在这种积极的氛围中成长，孩子不仅会学会有效的沟通，还能够发展出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以下这四招推荐给听节目的父母，这是可以帮助咱们提升定力的策略。 第一，注重长期目标而非短期成绩。我们说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焦急的家长往往会让孩子在压力中失去对学习的兴趣。芬兰的慢教育理念值得借鉴，它强调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家长朋友可以从中学到过分追求成绩反而会适得其反。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家长应该学会在面对孩子失败或者表现不佳时保持冷静，避免因为情绪失控而让家庭氛围紧张。通过自我情绪调节，家长可以为孩子树立情绪稳定的榜样。第三个策略，合理制定教育规划。家长应该为孩子设定清晰的长期教育目标，并且为此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划，而不是盲目地跟随社会上的补习潮流或者陷入焦虑。第四个策略，建立健康的亲子沟通。我们说开放平等的沟通能够缓解教育中的压力，通过跟孩子坦诚交流，家长不仅能够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还能够在面对挫折时给予他们更多的情感支持。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走得更远更好，可是焦虑的家长常常在追逐结果的过程中忽略了教育的本质，不是为了让孩子跑得更快，而是为了让他们有能力一直跑下去，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围棋定律告诉我们，这份定力不仅仅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桥梁，也是孩子是否能够走向更广阔未来的关键因素。父母的情绪管理和心态修炼决定了家庭的整体氛围，也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在这条漫长的教育道路上稳步前行。我们说做一个定力强的家长或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与其整天担心孩子是否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不如让自己先变得淡定一些，给孩子一个更稳定的成长环境。正如一句流行的家长调侃，我们家孩子的学习路线比较馋，考试就像打坐，成绩出得慢，理解得深。在这样的幽默中，父母的定力是孩子通向成功的真正的助推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周口市妇联公益讲师、周口市淮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穆庆平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咱们一起来学习。
4: 我是穆庆平，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指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根源于家庭，形成于社会，表现于学校。可以说，在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父母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想要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更需要足够的爱与智慧。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我们该怎样才能成为孩子健康的守护神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个方面是，首先要做好对孩子心理状态的评估，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在日常生活中见微知著，通过仔细观察对孩子心理健康做出恰当的评估。我们在日常陪伴中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评估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老师，我常会建议父母依据三对关系的状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做出初步的判断。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孩子与他人的关系，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一对关系是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接纳不是全盘欣赏，也不是一味否定。我们可以多与孩子交流探讨，看他如何评价他自己的，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孩子都知道他哪些方面做得不错，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对关系是孩子与他人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丰富性。父母需要了解孩子的交友状态，并在必要时给孩子传授融入朋友圈的经验。第三对关系是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未知是否抱有好奇心，对未来是否抱有期待。从整体看，当这三对关系中的任何一段关系出现问题时，父母就需要警惕起来，因为三对关系产生的问题可能会诱发更加复杂的心理问题。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去觉察孩子的变化。第一，了解孩子是否对人与事物有过多的消极看法，是否时常觉得生命与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第二，观察孩子的情绪是否出现持续低落、暴躁、焦虑等负面状态。第三，留意孩子的行为是否出现坐立不安、回避习惯、改变等表现。第四，关注孩子

是否出现食欲不振、易疲倦、睡眠困难等身体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异常的情绪变化。一般情况下，孩子的情绪问题，如果是由现实环境因素的改变引起的，都是正常的情绪变化。千万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异常的标签。第二个方面是对孩子进行心理品质的优化，优化方法，科学应对。科学培养孩子的优秀心理品质，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对孩子表示爱的方式千差万别。在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中，我看到众多子女和父母间互动的方式后，常会思索，父母的爱，孩子们接受到了吗？父母的爱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了吗？如何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全心全意的爱，并且将这种爱转化为未来生活和学习的动力，需要智慧。许多孩子并不否认父母对自己的爱，但也毫不掩饰地诉说着这些爱里面夹杂着父母对孩子的不理解、不尊重与不接纳。所以我们可以先听听孩子如何诉说，再想想自己如何改进。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一是，我知道父母关心我，但他们很难理解我。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适度共情，换位思考，在看见孩子此刻的情绪和表现后，能够精准描述，表示理解。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二，我赞同他的观点，但我讨厌他说话的姿态。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学会尊重，多用我、我们，少用你、你们。尤其可以把握非暴力沟通的核心要素，先观察是什么，再倾听为什么，问问孩子要什么，最后找一找能做什么。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三，我不敢把我的问题跟他说，他会受不了的。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懂得接纳。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都是孩子心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种情绪都在诉说着孩子的需求。接纳孩子的情绪、需求和现状，才能让孩子敢于对我们吐露心声，敢于向我们求助。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楚孩子的成长规律，重视关系的疗愈功能。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但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很难像成年人一样做出理性的抉择。所以父母不必与孩子较真儿、争输赢。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要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不越界、不唠叨。不越界凸显了彼此的独立性，孩子和父母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孩子有孩子的任务，父母有父母的职责，大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唠叨凸显了沟通的有效性，这也对家庭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系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支持功能，家庭中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谐的亲子关系和有爱的兄弟姐妹关系，都在无形中给孩子注入心理能量。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要知道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智慧陪伴。把握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地陪伴孩子。要想做到有爱有序的陪伴，需要做好这样三点。第一点是筑牢有爱的情感根基。家庭最初是因爱而生，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的爱的链接是给孩子最有力的支持。在爱的链接中，双方都想要和对方在一起，距离近的时候更加理解彼此，距离远的时候也会被彼此间的美好回忆包围。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和孩子会鼓励彼此去做真

0: 实的自己。与爱的链接相反的是建立在恐惧中的链接，这种链接回避负面的情绪和痛苦，双方不想离得太近，又害怕离得太远，因为总有一方要在关系的博弈中占据上风，越远越不好让一方操纵另一方，所以在恐惧的链接中常常会出现欺骗和伪装。试想，为什么会有部分孩子在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不愿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呈现给父母？是不是家庭中缺乏爱的情感根基，反而出现了一些阻碍孩子表达的因素呢？第二点是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暗示作用。一幢房子如果有玻璃破了而没有人去修补，不久之后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设想我们都希望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那么温馨整洁的环境无疑是有力的催化剂。在温馨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情绪状态也会无形中得到优化，同时还能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非常有利。第三点是建立有序的时间安排。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我们都应该清楚缓解焦虑的最主要策略就是时间管理。当我们的时间安排进入到有序的状态，我们的焦虑情绪就会慢慢平复。如果家庭中能够建立起有序的时间安排，那就意味着家庭中的每个角色都非常清楚自己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不需要过多的提醒。比如晚饭过后，爸爸去洗碗，妈妈去拖地洗衣服，大宝二宝要给宠物喂食，十几分钟过后，大家就要回到各自位置上了，该写作业的写作业，该写材料的写材料，聚在一起的时候畅所欲言，分开后各自忙碌。这种有秩序的氛围能增加孩子内心的确定感，做事情的时候也会更容易专注。爱孩子是本能，如何爱是技能，每一位父母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与修炼。我们的孩子尚未成熟，成长任务繁重，而孩子心灵的饱满程度、家庭氛围、父母的应对方式，决定了孩子遭遇困扰时恢复的程度、速度以及复发的频率。最后，真诚地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用智慧正确传递自己的爱，让我们的爱成为孩子成长的助推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周口市淮阳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师、公益讲师穆庆平老师的分享，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从中受益。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事物的本身其实并没有好坏，是你的情绪在好坏中不断起伏。事物本身没有价值分别，是我们为这些东西贴上了名利的标签。有的人有几千块钱就很开心，有的人赚了几千万还不满足。知足常乐，开心不是物质可以取代的，而是来自于内心。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从基础开始，在社会中努力做好一个人，用智慧确定生命的价值。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8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是主持人，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哎，你好，就是我想跟你求助一件事情呢。
0: 啊，您说。
1: 就是有关于就是婆媳关系这个。
0: 嗯。
1: 然后我今年30，说大也不大，说小不小，然后就是家里的婆媳关系有点处理不好，然后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现在问题是属于，我的爱人跟我现在跟我妈吧，就是属于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时常有点小摩擦，然后我这边现在还有个孩子刚2岁。
0: 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1: 我们不算住在一起，但是经常见面。
0: 什么习惯不一样，有什么样的摩擦，怎么起的摩擦？
1: 就好比如说，一个是省钱的这一块儿。
0: 你给我讲具体的事儿好吗？哪天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怎么双方都怎么说的，后来怎么结束的？
1: 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洗澡在家里洗澡这个事儿。然后我的爱人呢，就是他属于洗澡属于爱时间长那么种洗，就是20分钟了或者半个小时了，就是什么时候洗舒服呢什么时候出来。然后我妈呢就是说了啊，你这样太浪费水了，就是这一个意思，多浪费。
0: 直接跟你爱人说的吗？
1: 就是这么说的吧，但是说也不是属于正经八本那么说，就是说开玩笑那么说。然后直接就是，但是当时我爱人当面也没说什么话，但是回家就跟我说了啊，你为啥不让洗呀？就是也不是说那个现在用不起这个水，就说那意思。
0: 你还能再给我举个例子吗？

0: 或者是说，比如说现在不有孩子嘛，然后孩子就是说，他们老人跟我们这一代人带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就比如说孩子吃饭这个问题，然后吃饭就是他们老人总希望就是现在孩子牙没长全，然后就是给嚼一嚼，然后就是再喂孩子。然后我爱人这边呢，就是属于不想让他嚼，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肯定是，那你经过嘴里面肯定有细菌了，怕孩子得病，这那反正也是好话。然后两方面都是为了孩子好。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我这边也是跟我母亲也是这边说，但是说归说，人当面就是说可能不嚼了，但是可能背地里人家也是嚼呗。然后我媳妇这边也是，她也是明知道就是这个人家改不了，但是说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然后就是一来二去，好多事情就是现在造成，我心里就是我爱人心里总感觉。
1: 你们还要父母的钱吗？还需要父母资助吗？
0: 这么说吧，我们俩开工资不够花，然后偶尔不能说偶尔嘛，就是月月吧借，然后到时候还。
1: 那咋还呢？啥时候你能还上啊？
0: 那是拆东墙补西墙嘛。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婆媳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啊，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儿子丈夫过于软弱，因为你们的钱不够花，因为你们还需要父母资助，所以你母亲挑你爱人的这个毛病再正常不过了，对吧？如果你现在要有能耐啊，说不用母亲资助你就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你完全就可以和母亲谈啊，那我不在乎那个水，妈我他是个外人啊，你这么说呢他难免会多心啊，我们现在能用得起这个水钱，但现在你这话你敢说吗？
0: 现在我了解我妈不是那样的人，就是
1: 你不用去了解和不了解，这话你说不了，你做不了什么，你只能挺着。所以现在要想解决他们俩之间的这矛盾问题，小伙子你需要迅速的强大起来。你放心啊，如果说现在你比如说五年之后你还这样的话，他们俩之间的矛盾会增加的让你无法想象。
0: 现在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爱人就是说了，我烦你妈，我不想跟你妈处了，就这种情况。因为
1: 我说的话您能听得明白吗？现在解决这个方法只有靠你啊，第一步就是你们先经济独立。其实这个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就是现在不管你们过啥日子，你先别要你爸你妈的钱，对吧？你能做到吗？
0: 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做到，因为
1: 可以做到，就少和你父母现在去接触，先都双方都冷一冷。
0: 但是我的儿子现在有我父母帮带，因为我们俩都上班。
1: 对呀，你跟你爱人说，你说那你要是不想跟我父母接触了，好吧，那孩子我们自己想办法吧，对吧？你就跟他这么说呗。
0: 那就还是归根结底到一句话，就是属于经济的问题。
1: 不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像你啊，小伙子，你咱谁也不能否认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跟你爱人去逛街，你兜里揣着50块钱和你爱人去逛街，和你兜里揣着5000块钱和你爱人逛街，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不同的。你会否认这一点吗？
0: 这我不否认。
1: 对呀，
0: 很赞同。
1: 所以现在你们都搅在一块儿，很多时候啊，经济上的一些因素会夹杂着其他很多很多很多新问题的出现，您说对吧？现在呢，如果说啊，暂时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啊，你呢，说句不好听的，第一个两头和稀泥，第二个两头说好话，第三个两头去恳求，只能这么去做。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0: 基本上刚您刚才说的那个我都试过了。
1: 这不是试，这像吃饭一样。小伙子，你是不是每天都吃饭？我说的这个事儿是你每天都要去做，你才能够去维持，而不是让你做一次就解决问题了，解决不了。
0: 我懂你说这意思，
1: 对吧？所以你这么做才能去维持。对，
0: 一直在尝试这个事儿，但是说也是没有办法。就像你说的是治标不治本。
1: 对， 慢慢来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这位号为986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杨老师。
1: 你好。
3: 我是就是说，我想跟您聊聊，就是跟你与咋样相处的事儿。
1: 嗯。
3: 我女儿她俩结婚已经6年多了。
1: 嗯。
3: 嗯，其中发生两件事，我就对她好像是就不知道咋跟她以后咋相处。
1: 嗯，你说。
3: 第一件事是一年前的事儿。一年前呢，跟我女儿他俩动手，完了他俩反正也都，他也打他，他也打他，反正都受伤了。
1: 嗯，受伤了很严重吗？
3: 哎呀，反正也不算严重，脖子上就像有一条子似的。完了，他让我去了，去了当时吧，我也
1: 谁让你去了？
3: 我女婿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
1: 啊，你说。
3: 哦、去了，我当时没说啥，我也寻思，小孩反正动手也不算，哎。就硬拥啥吧，就好像是拥两句话的事
1: 儿。嗯，
3: 完他俩就吵起，完就动手，那是第一件事。再有就是上周一他家孩子，我那外甥女儿那个生病了，就感冒。我女儿说叫我给带一天，我就去了。带一天去吧，我寻思那他不能上幼儿园了，我就带着带哄了吧。完我女婿是早上8点多钟下班，他夜班，他上夜班嘛，下班嘛。我给饭也做好了，完了我给我盛上，他也吃完了。等到中午我给孩子热完饭吃完之后，我说哄孩子睡觉，中午得睡觉嘛。我就从12点哄到2点多，他也没睡，开始又听故事，完了又讲故事，他也不睡。反正他搁那屋睡觉，我寻思睡觉了，我说你爸睡觉，咱别吵，小点声。反正这他就跑出去，他爸就出来了。所以还抻膀就给抻那屋去了，完了把马甲脱就给掐哭了。他说那孩子不是好生跑出来，我就说，完我就随后我就这么说了一句，我说那都感冒了，你整他干啥啊？感冒了才能休息，才得休息好呢。完了我掐哭之后，他就跑我跟前了，我说走，咱听故事去，故事别听了，都听半天了。
1: 你要问我啥？
3: 我就想，我就今后我咋跟他相处？这个
1: 不要相处了。
3: 你说不要相处吧，孩子们有时候还得我带。
1: 告诉你，女儿不能给你带了，因为跟他没法相处啊。如果要是需要你带孩子，告诉你女儿把孩子送你们家去。
3: 对，是那天回来吧，当时吧，我就是确实我这五多岁好像挺爱激动的，就没控制住就哭，就眼泪就端上往下流。我也没说啥，我也不能跟他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你说我女儿以后咋跟他相处？你说我儿，哎呀，我还没跟他说。等女儿下班了，晚上他就问我妈你咋的了？我说那个把孩子整哭了，我那没看不过去，就这种事。完我晚上就回来了，我说以后再带孩子，你把孩子送我家去，送咱家去，就这样就拉倒了。完我就这一把晚上回来两点多，我也没睡着觉，我就想啊，我说这要咋整？这孩子，
1: 现在你知道咋做了是吗？
3: 行。
1: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些事儿告诉你的女儿啊。
3: 我想把她，我每天怕她有思想负担呢，我就想我自己。
1: 不然的话，你女儿不明白你为啥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你要告诉你的女儿。
3: 哎、好了，
1: 好吗？再见啊！
3: 行、
1: 哎，
3: 谢谢啊。
1: 嗯，
3: 哎，谢谢。
1: 好嘞，迎接尾号为953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啊，喂，你好，香香老师。
1: 你好。
4: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帮我一下。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学生，我在外面呢。然后我有一个11岁的弟弟，他现在就是在我姥爷家。然后就是父母都不在他身边，然后就是他每天都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头拿特别多的钱，比如说一天他吃饭钱可能就是说3块钱就够了。然后我姥爷可能会给他2-3块钱。然后但是他就自个儿偷偷的，然后在家里头会拿10多块钱出去。然后我姥爷就说每天就知道他这样，有时候就跪他翻他书包什么的。有时候可能会拿出来了，但是有的时候他确实就是藏特别严实，我姥爷发现不了。我现在就是挺烦心的，不知道就是怎么能给他控制一下他，不让他拿那么多的钱。
1: 我想问问你啊，就是说你弟弟为什么不在你父母身边啊？
4: 因为我父母是离异的。然后就是现在我有一个继父，他我妈现在在我继父那儿。然后我和我弟弟，我俩就是我俩都不就是都是因为这个父亲是我俩的继父。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我姥爷那，是在我姥爷那儿，没到我妈那儿去。
1: 为什么不带到你妈？你妈妈为什么不带着你弟弟？
4: 就这样吧，当时是现在我姥姥没有了。当时我姥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嘛，就是没找这个我这个继父之前，然后我姥姥就是挺喜欢我这小弟弟的，就是不让他走，就是我妈刚开始想把他带走了，然后因为我姥姥这块儿舍不得，然后就把他留在这儿了，然后一直到上学。然后去年我姥姥就是没有了，然后但是他今年就是我因为他儿子都已经上学嘛，就是也是因为一些乱七八糟事儿给他转了好几回学，然后感觉就是转的已经挺多的，就不想再给他转了，想把他现在上4年级，就想把这个小学念完了以后然后再说这事儿，所以现在就一直住在我姥爷家。
1: 你在读大学吗？
4: 你说我在上学吗？
1: 对啊，在读大学吗？
4: 对
1: 啊。你很懂事儿啊。
4: 谢谢。
1: 这样啊，我拜托你给你妈妈带个话，就是说11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是他的这个成长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懵懵懂懂的，很多事情呢又搞不太明白。换一句话说，就这个时间段啊，如果教育不好的话，也许这孩子这一辈子，咱不能说孩子毁了吧，就是这一辈子可能在性格或者在人生观上都会有所缺陷。另外呢，我总是主张说孩子要在父母的身边，就说隔代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养孩子这不是问题，但是在教育孩子很难能够教育好。
4: 对
1: 啊，所以你麻烦你给我跟你妈妈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转不转学或者频繁转学和你的弟弟是不是在你妈妈身边这个相比较的话，应该分清一个主一个次啊。另外我想问问你，继父对你们两个人怎么样？
4: 说实话，就是因为我继父他就是他们俩结婚已经有4-5年了吧。但是我去过他身边的顶多也就会3-4回这样，所以说我对他们就是关系挺一般的。我弟弟关系也挺一般，就是不怎么在他跟前儿都。
1: 你跟你妈妈说，你说如果说你再让姥爷这么带着他的话，那很可能弟弟这棵小树就长歪了。
4: 确实挺多时候吧也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就是说我妈那边她就是
1: 所有的东西
4: 还有一个孩子，
1: 所有东西都是。

0: 一个理由和借口。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说你母亲既然生养了你的弟弟，就要对这个孩子负责，不能把他扔到老人身边一扔就不管了。其他的所有的事情，什么他又再婚了又生了一个孩子，所有的这些都是借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跟你姥爷说啊，就说什么，就说你也可以有机会和你弟弟谈谈，你问他多拿钱究竟要买些什么。
1: 啊，对这个问题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说你要买什么，但是总是说就是买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玩的，我今天买一块手表，然后我鼓捣坏了，然后我扔了，然后明天买一支钢笔，鼓捣坏了，然后我又扔了，
0: 嗯，
1: 就这样。
0: 这里边分两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一个呢是说除了他正常的开销以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吃饭3块钱，这个我们是一定要给他的，对吧？
1: 对，
0: 只能比这个多，不能比这个少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多给他一点点钱，比如说吃饭3块钱，我们可以给他3.5块或者4块钱啊，然后每天就给他这么多钱，然后呢你告诉他多余的钱你可以随便买东西，只要你不买违法的东西啊，你可以随便买东西，你可以一天把这一剩下这1块钱零花钱都花了，也可以把这1块钱攒一个月攒成30块钱啊，你买个表买个什么东西都行啊。这样的话呢，首先来说给了他一个自主的一个选择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教会他从小知道理财，从小知道去积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告诉你老爷，就是说钱你不能让他能够找得到啊，不能让他随便拿呀。
1: 好，
0: 就是说让他养成这样的一种规划，一种习惯，对孩子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另外呢，一定要给弟弟灌输这样一种概念，就说我们不是超级富翁，哪怕超级富翁他也不可能说这钱是随便花的，是吧？也得告诉弟弟一个正确的这种用钱的观念，是吧？好吗？然后弟弟这个时候啊，弟弟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当姐姐的，你也是大学生了，别一味的去指责他，谩骂他，他呢很多事情似懂非懂，这个时候你要正确的去引导他，有很多很多话呢让他说出来，比如说啊，咱们就是说当家长的可以命令他说再不许偷钱啊，偷钱我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引导他之后让他自己说姐姐我以后再也不偷钱了，不乱拿钱了，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好，
0: 现在呢如果说退一万步讲，如果说弟弟不能够再回到妈妈身边的话，那你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就得多费点心了。
1: 是，
0: 好吗？
1: 好，
0: 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
0: 哎，一位听友叫丽丽啊，说校长你好，前一段时间我给母亲买的你们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母亲都用上了，说非常好，感谢校江，祝你工作顺利，节目收听长虹。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校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1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每2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 咱们3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

0: 每天一粒就能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吧，迎接尾号为49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徐佳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爱喝酒，
0: 嗯，
1: 爱撒谎，
0: 嗯。
1: 你给他，让他喝酒，每次喝还喝多，但是说了吧，还不听。
0: 嗯，喝多是咋的？
1: 喝酒了，爱惹事儿，爱干仗。
0: 你老公多大了？
1: 37。
0: 他惹事儿，惹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就要跟他打仗。
0: 打仗之后呢，他是负刑事责任了，还是赔人钱了？
1: 当然没出什么太大的过分的。
0: 他惹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事儿？能说明白吗？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0: 那就是没啥事儿呗，对吧？
1: 啊，他一喝酒吧，我就及时赶到啊。我一听他喝酒，每次喝酒吧，就是我也给打电话，你别喝那么多，别喝那么多。我一听他打架，我马急速过去，反正就打架一边都是他朋友的老乡。他每次喝酒，从8点钟能喝，能喝到1点。
0: 啊。
1: 但是喝了酒吧这个过程吧，能喝到或者是5个点，我都打了10个电话给他，总怕他喝多，总怕他给他打，
0: 哎、
1: 总怕给他打架。
0: 你这么给打电话，他不烦吗？
1: 但是我感觉我打电话也这么磨叽，这么烦。都是他每次喝酒都跟他干仗，我都是及时赶过去。赶过去把这个事儿吧跟人家说开，他喝多了还怎么怎么的把这事儿说开，要不然的话我要不去了，我感觉这个事儿能会出大事。
0: 你还是成了救火队员了哈。
1: 那倒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人喝多了吧，就是每次吧也并不说每次都是打电话给他干仗，我觉得给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就是他朋友或者老乡有个不对的哈。他一喝完酒他这样一喝酒喝多了，他非得把这个事儿得说出来。说完了自己的喝多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说是啥，肯定一说了不对路吧，都得干起来。所以说他每次他一喝酒，我就知道跟哪个人喝。我一打电话，你跟谁喝酒啊？他跟谁在一块儿，我就赶过去了。
0: 嗯，你说你老公爱撒谎？
1: 那对他
0: 什么事儿撒谎？
1: 他比如说喝酒吧，我说你跟谁在一块儿啊？他别人跟那些什么吃喝嫖赌在一块儿啊？我就不喜欢你跟他在一块儿。我说你跟他在一块儿吧。跟上人在一块儿喝完酒，不是去赌，都是去玩，不是去玩，都去，去那个什么，就是去唱歌，去干啥的呀？我每次我说你这样人吧，你就别交往，没有用，交往那些。哎，行，我没跟在一块儿，其实就跟这人在一块儿，就不说实话。
0: 这个不叫撒谎，这叫敷衍你。
1: 叫什么？
0: 敷衍你。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应付你的意思。
1: 啊、
0: 嗯，
1: 我给你第一次打电话，我每次听你节目啊，我打过一次回电话。
0: 哎，你老公做什么？

0: 作的？
1: 我们就是他打工嘛，在工地打打工。
0: 你呢？
1: 我自己做了小买卖。
0: 哦，然后你老公多长时间去跟这些所谓的朋友喝一次酒啊？
1: 嗯，十来天吧，就是半个月十来天。
0: 啊、哦，
1: 一个礼拜。
0: 哎，你做什么生意？
1: 嗯，就待了几天吧。
0: 生意怎么样？赚钱吗？
1: 还行吧，一个月2000-3000块钱能挣吧。
0: 我告诉你啊。首先呢，人吧总是有一些爱好，有一些爱好呢可能就说挺好的啊，或者说你愿意接受，有一些呢就是你就不接受或者不愿意他有这种爱好。
1: 嗯，
0: 但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或者更好的方法，是吧？这种事情啊，首先说你老公爱喝酒，那说明他爱结交一些朋友。
1: 嗯，
0: 也说明呢他生活当中呢他压力比较大啊，他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你呢想就是说这种事情呢不要去跟他说教，也不要去勉强。首先呢，就我给你三点建议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他这个所谓你不接受的习惯给他改了，那么你呢就得多费点心。还好他不是每天都这样，还好他不是经常这样，我是这么理解的。还好他对你呢还是很尊重的，也挺听你的话的，是吧？也没给你玩硬的，没给你玩横的，没给你玩不要命的。啊，所以呢你就多费点心吧，谁让你找这么一个男的呢，是吧？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他总感觉到，或者说感觉到生活当中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人如果总是在压力的状态下生存，会爆发，总是会有一种方法，会有一种渠道去发泄。我跟你说话呢其实挺舒服，因为我相信你平时对你丈夫也挺好的，你们俩感情也应该不错，你不是老指责他的那个人。
1: 嗯，对。
0: 有的时候男人呢是非常脆弱的，你对他的一个指责，或者说你对他的一句埋怨，可能会令他感觉到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甚至感觉到特别特别郁闷和委屈。多给他营造一点宽容和爱。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用一种咱们说极限的方法来说话，如果说在家里边和你待着比和那些狐朋狗友去吃吃喝喝要有意思，他自然而然的就不去了。所以这个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嗯，
0: 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二点提示啊。第三点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多进行这种沟通，最好别让这样的男人心里面压抑事儿。他呢是心里边承不住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啊，他有一些事儿啊，就是清醒的时候他可能不说，或者说能承受，但是一旦说他喝点酒，那可能原形毕露了。
1: 嗯，
0: 啊，千万千万别把这事情扩大化，好吗？
1: 我想问一下吧，我就跟你说白了吧，我就这人爱磨叨。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是不允许他犯一点点错，犯一点错不行。但是我犯错吧，就是我这个人怎么闹的，怎么发脾气，他不对我怎么发脾气，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我就是爱打电话，我这个人怎么板不住呢？
0: 这东西你自己努力控制一下就行了呗，都是成年人是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 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05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好，我是小江。
0: 哎，
2: 我是那个邓天户。
0: 嗯，
2: 我房产呢一共下来82万块钱。
0: 嗯，
2: 我考虑的儿子那孙女吧俩小，
0: 嗯，
2: 我给他50，我还有俩丫头，邓天病不都得给吗？
0: 为啥都要给他们呢？他们不都已经结婚了吗？
2: 啊，结婚了。
0: 那为啥要给他呀？
2: 嗯，给他吧，这样不算。我这个
0: 不，你为什么要给他们？
2: 咱这冬天的地儿吧，老人寻思也留俩够花，就都给儿女去了。
0: 嗯，你继续说吧。嗯
2: 啊，完了给我儿媳妇给他82万，给他50还嫌少。
0: 嗯，
2: 完了跑了跟儿子俩，那闹离婚的，现在是，完了儿子倒向儿媳妇那边，还叫咱俩再拿出10万。
0: 嗯，
2: 再拿出10万的。给个回家楼，咱俩装修钱，这不就没了？80去了，82去了70，这不就没了吗？现在这不就完了，还得给丫头。
0: 嗯，
2: 完了，我住院刚出院不多日啊，就膀胱癌，膀胱切除和前列腺微创手术，花了12万多。这我都是我拉地方，完了谁也没让他谁给花1分钱。
0: 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2: 对啊，
0: 这事儿呢，你别去怪你儿媳妇儿，啊，
2: 啊，
0: 这不一定是你儿媳妇儿的主意，这应该是你儿子的主意啊，不是你儿子倒向他了啊。
2: 嗯嗯，
0: 啊，我觉得哈，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啊，你要求助于法律，把这钱全要回来，一分都不给他们。你说人家家啊，有的动迁了，啊，这老头老太太留点够花就得了，都给儿女们了，这么做行不行？行。但是呢，人家得是儿子也好，姑娘也好，
2: 对，
0: 哎，不给钱也孝顺，给钱更孝顺，这么的，你怎么整都行。但是你自己养的这帮孩子啊，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如果您今年82岁了，你说我不明白我儿子什么情况，我只能说你这个看人啊有问题啊，太溺爱孩子了，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啊，这么跟你说，一分钱不要再给他。如果你要是早点给我打电话的话，我绝不会让你给他们钱。你如果不给他们钱，钱攥在你的手里，你放心，爹是好爹，妈是好妈，啊，不管你干啥，他们都鞍前马后的。他不为了这份感情，不为了你是他爹，他还为了你手里那俩钱呢。等你一旦把钱都给他们了啊，说句不好听的，你啥利用价值都没有了，你只成了人家负担了，人家还理你干啥呀？
2: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有证据的话，我告诉你，把钱全要回来，一分都不给。爱离不离婚，跟你咱有啥关系啊？
2: 啊啊！这儿媳妇他那个头一天给我这楼给我了，完他要跟老太太说要没他名儿，

0: 哦，他也没摸，没摸他名儿。第二天我就走了，我还扔上楼底下，我就带了。完之后把我那个我不出院的话，能说合着医疗吗？我花12多有报销，我是算特种兵，凡是一切手续吧，都叫他拿走了。我管他打电话要你会要不来，你说这回事
1: 直接打电话报警，打110啊。
0: 哦，
1: 再见，哎，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526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因为你是邵江老师，
1: 我是邵江，你好。
2: 哦，你好，你好，我也想咨询你一个问题，让你帮我一下忙。
1: 嗯，说吧。
2: 你看我吧，那个住一个4楼，我楼上有个5楼一个老两口。
1: 嗯，
2: 老两口吧，漏水把我房子漏了完，倒不算怎么太大，咱找的时候呢，就让他把水赶紧治住，是吧？
1: 嗯，
2: 找他一趟去之后，他就是晚间呢，直接就不让我休息好，他就到半夜了，就扔东西。你正睡着的时候，他就给你扔东西。大夫呢，他家的地板吧是木头地板，底下垫的方正的，完一扔东西，冻着就是静，晚间夜静的时候吧，冻着老大。
1: 嗯，然后咋的？
2: 但是他就是漏我家水吧，漏不下10次，你找一次就变本加厉折磨你，不让你休息。
1: 嗯，
2: 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这110来了给解决也没好使。但是他110走之后他还是变本加厉。
1: 嗯，
2: 后边不行，我又找的社区来了之后也还是不行。
1: 嗯，
2: 完之后后边完我隔天又上去，我就是跟他说，我说的，你看邻邻居居住着，这玩意儿都不容易，就咱都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是，他妈的多大的官啥的，你那什么，就这么的，就算能差了，差了之后，现在这不是姑娘呢，她是4个姑娘，一个儿子，现在姑娘是，换班的来上这住。昨天晚上我还上去找那姑娘，她姑娘昨天晚上那是10点多钟，我正睡着觉呢，整个冻着老大了，给我震醒了，我就睡不着了，就这么折磨我媳妇儿吧。现在就是儿子吧没了，精神头现在相当的不好，薛哥要是震醒了，这一宿都不行。
1: 来，我给你个建议好吗？
2: 啊，行，你给我建议。
1: 嗯，把这房子卖了，买个顶楼。
2: 那你说我卖，我现在我是在11年4月前买的房子，
1: 嗯，
2: 我那时候价钱是最高，我花3，
1: 这就没有办法了，不用算这个账了，
2: 啊，
1: 对，我告诉你啊，楼上的老两口，你跟我们导播说都已经80多岁了，
2: 对，
1: 他整出那么大动静，是你难受，但是他也累，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个人觉得人家不一定是专门针对你的。
2: 嗯，
1: 肯定和你有矛盾或者对你不满，这可能有这层关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你的一种脆弱吧。
2: 嗯，
1: 包括你爱人啊，当然我这个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明白吗？
2: 那知道，
1: 就说像您这种情况，你最好咱就别说别的，就是把这个房子卖了，那个亏一点，我们买个顶楼，最起码我们找一个安心的，是不是？因为钱不常花，人常在啊。
2: 是，
1: 您说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2: 我说也是这么的，但是吧，你看，反正你说老两口现在不整了，这姑娘来了折磨。
1: 这种事情啊，你就说折磨你。其实我和你说实话，你就像听节目，假如说你很喜欢听这个节目啊，你听着挺舒服。假如说你们家有个人，比如你老伴儿要不爱听这个节目，特别讨厌这个节目，你就把这个节目声音放得再小的话，他听着都是一种折磨。节目还是这个节目。换一句话说，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是由于你们俩的脆弱，所以说很多东西就混淆了。像您这种情况就没有必要和他较这个真儿，只要你们家楼上有人，谁也不能做到一点声都没有。
2: 对对对，那咱理解。
1: 所以我建议你，真的，我不是说和你说有指责你啊，或者说有批评你的意思，我真是建议你，就是既然我们是这种情况，我们真就应该说我们换一个顶楼，是吧？我们安安静静的，老两口多好啊。另外对于你老伴儿的恢复，对于你老伴儿的休息还特别有利，是不是？就算卖房子你亏个2万3万的，那也合算呢。
2: 嗯，是。
1: 您仔细想一想，你算算这账，是不是？
2: 那我老伴儿吧，他不同意嘛，就是说啥呢，就是他妈的欺负人太甚了嘛。
1: 这种东西啊，没有啥说欺负不欺负的，因为在我看来啊，就说我还是那句话，就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他就整出那么大动静，他都累，犯不着。
2: 哎呀，这老头啊，
1: 我的话吧，你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啊。
1: 一位听友网名叫玲啊，说少江你好，前一段时间帮家里老人买了蓝莓叶黄素还有益生菌冻干粉，家里老人用上都说好，让我感谢你，祝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听友知足常乐说，少江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三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738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肖江老师，你好。
1: 嗯，
3: 那个我想咨询点事儿。
1: 您说。
3: 啊，就是俺家那个我老公和他那个同学，中学同学。
1: 嗯。
3: 就是总聊微信。以前聊个床上躺着，他就跟他聊，但我也不知道跟谁聊。
1: 嗯，
3: 完后期我就发现了，我就发现他聊完，我就歪脖一瞅，我一瞅他就删掉，一瞅他就删，好那连着4-5天晚上。
1: 嗯，
3: 完儿那天咱俩上饭店吃饭去了，完儿他就拍那个就吃饭那个，现在不都爱晒吗？上饭店吃饭烧烤啥的。
1: 嗯，
3: 完他就照完事儿了，他就指我去看看有别的没，有别的去求去。
1: 哎，
3: 我就知道他就想就是说的发微信。
1: 哎，
3: 就那啥，完我就去了，我就去转一圈，但我眼睛我就盯着他。
1: 嗯，
3: 我回来他正好搁桌子底下，可能是发微信就发呢， 完我回来了，我一看他那什么，他一看我回来了，他就急如拉伞，他就没扇过来，没扇掉，可能我就和他抢，我就想看看这具体的内容，这家他就玩命的和我抢，咱俩都咕噜地下就给我摁倒了，这电话他也没让我抢来，啊，他抢下电话他就跑了，
1: 嗯，
3: 那跑到家了，那指令再开也没有用了，他指令闪掉了，我就想问问肖静老师，就他们这种是不是有不正常的关系？
1: 你确认他和异性在聊天吗？
3: 确认，我知道，我查出来了，或者电话号我都查到了。
1: 那咋查的呢？
3: 那是他那个，他说以前不都有联系人啥的吗？不都有吗？
1: 那都删掉了，你怎么还查出来了呢？
3: 啊？
1: 删掉了，你怎么还能查出来呢？
3: 他微信删掉了，他不有那电话号吗？
1: 那你怎么知道是给他发的微信呢？
3: 他给他微信，我看到了那
1: 天。他那微信里边好友就这一个人啊？
3: 不是他一个人啊，但我那天看到就说的这条微信。就这女的给他发的微信，
1: 没看着内容。
3: 完，他就要删嘛，他就没删过来，
1: 没
3: 删掉。
1: 你没看着内容？
3: 哎，我看到就是说的什么今晚什么没走圈是怎么的？但是这个我看到了，他就想删嘛，他就没删掉，他就往上扒。你看有啥有啥，他就这么往上扒了，就不要看呗。
1: 你想问我什么？
3: 我想问你，他和就是说的和这女的，就是这么聊微信，他不让我看里头内容，一看就删，一看删，他是不是？就是发什么暧昧的语言，不正常的关系。
1: 咱们只能说现在说不正常，不正常是什么呢？是你老公的表现不正常。
3: 嗯嗯嗯。
1: 啊，但是不正常不等于说有问题。啊，
3: 对，
1: 怎么跟你说呢？啊，
3: 我
1: 给你举个例子啊。
3: 嗯嗯。
1: 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但是你不能说我身体就一定有病。
3: 嗯嗯嗯。
1: 这话你懂没？
3: 懂，我懂。
1: 首先说要。第一个你要有，因为你跟你老公都过这么多年了，对吧？你得判断一下，你得知道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那种沾花惹草的人。
3: 嗯嗯嗯。
1: 啊，这是其一。哎，你是你老公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
3: 咋说的，反正也挺好这个的。
1: 怎么好了？干过啥事儿啊？
3: 头几年就是嘛，搁别地方上班不也是跟别的女的家又吃又喝的，电话号我都查到了吗？
1: 那又吃又喝的也不代表说就一定有不正当的关系啊。
3: 不是，他又吃又喝，他不回家呀，那我查到了，我也把那人骂了，他那女的他也没说啥。
1: 其实啊，我告诉你，人家没说啥，不见得说人家就有鬼，人家是不人家也有可能是不屑于和你这样的人去说什么。
3: 那不
1: 刚才啊。
3: 那不是，
1: 那不是啊！
3: 谁有理不辩理呀？让人骂那磕了吧疼的他。
1: 你就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明白了。
3: 嗯。
1: 啊，其实我就不愿意再和你多说了。为啥这么说呢？两口子之间，你知道啊。
3: 嗯。
1: 两口子之间啊，夫妻之间，法律会规定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3: 嗯、
1: 但是没规定说这人一定要怎么对你。首先说你丈夫现在这样一种行为，作为你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你都是一个失败者。作为一个失败者，你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脸说昂首挺胸的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发现你还挺理直气壮的。
3: 那怎么去面对呀？不理直气壮的咋面对？
1: 咋面对呀？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放心，你老公不会好好的和你过日子。
3: 嗯。
1: 你老公呢现在很显然啊，对你呢是比较疏远的，而且也是不太走心的。你呢，咱们说你是抢也好，你是查也好啊，就算你发现了什么，我觉得也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就算是现在你知道了他和他的那个所谓的同学有不正当的关系，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又能怎么样，是吧？如果说你要有底气的话，如果说啊，你老公真的出轨了，或者你老公哪怕是在网上跟人家玩一些暧昧，你都受不了，你就坚决不和他过了，那好，此时此刻你就正告他，你就告诉他啊，我眼睛里不揉沙子，你纸里面也永远包不了火啊，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要让我知道你真和他扯那些不三不四的，你放心，我肯定不和你过，啊，你就正告他。然后你就按照你说的去办，说的去做。如果要没有这个本事的话，他爱聊什么聊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两个人的感情是要去经营的啊。再见。
3: 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

0: 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1: 站住！
0: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齐长鹏很镇定。
2: 把证件拿出来。
0: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2: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0: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2: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0: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
2: 看仔细点啊。
0: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1: 中校，
2: 您可以走了。
0: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2: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路上遇到点麻烦。”
0: 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2: 快快快，赶快！
0: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2: 他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
2: 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样？
2: 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
0: 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2: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0: 局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的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啊，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3: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4: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5: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5: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4: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4: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5: 是，
2: 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 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哎，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般不报，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君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常主编，常峰抬头惊喜地说，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常峰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没法交代是不是？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哎，对不起老张，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呢？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那你呢？不要管我，赶快走。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微打招呼， 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黄翠微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0: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
1: 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
0: 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
1: 黄翠微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0: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
1: 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
0: 茶就免了。
2: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1: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0: 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1: 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
0: 黄翠微冷冷一笑，
2: 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
1: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
0: 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
1: 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
0: 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
1: 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
2: 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
0: 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4: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0: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2: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5: 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
1: 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
0: 茶就免了。
2: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1: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0: 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1: 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
0: 黄翠微冷冷一笑，
2: 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
1: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王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4: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2: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1: 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4: 你叫什么名字？
1: 黄翠微问道。
2: 孙维文。
4: 干什么的？
1: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2: 嗯，美术编辑？
1: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2: 是是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
1: 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4: 是吗？
2: 有这么巧？
1: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2: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1: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
4: 站住！
1: 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
4: 带走。
1: 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2: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4: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
1: 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2: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1: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2: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4: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
2: 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1: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 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2: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1: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

0: 密，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1: 对，
0: 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姜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1: 嘿嘿，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0: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呵呵呵，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
0: 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萧啸天纠正他说，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1: 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0: 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
1: 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0: 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

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啊，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嗯，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我试试看。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

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
齐长鹏

0: 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佛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
1: 哦，
0: 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嘿，什么闲事不闲事，来说说看，说说看。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
2: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
0: 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
2: 当然呢，
0: 要是不方便，哎，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
2: 呵呵呵呵呵。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
0: 嗨，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伯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伯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伯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
2: 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
0: 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
2: 耶，
0: 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
1: 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
2: 哦，
0: 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
3: 耶、yeah. 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

0: 特派员柴峰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七十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 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
0: 上海呢？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爷爷抱抱。”
2: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1: 仁公啊，
0: 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1: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0: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
1: 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
1: 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自己来。
1: 我爸讲。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Mutation, Schule, aber auch nie, also Evolution.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收听健康快车。今天呢，我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讲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话题。这些天呢，我们围绕着我们这双脚啊，就给大家呢做了扩展，然后讲到了由脚凉而引发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而这些病灶呢，大家在调治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脚凉这个内在的因素，所以我们把这个脚凉的问题啊，就提到了新的日程上来。那今天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脚凉的时候呢，它还可以引发我们所存在的一些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前两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脚凉可以导致末梢血循环不畅通，比如说像末梢神经炎呢，糖尿病的病患者，我们最怕的就出现脚凉的现象啊。长时间的脚凉啊，可以造成心肌的供血不足，所以说当我们把这双冰凉的脚在温度非常适宜的水温浸泡以后，由凉转暖转温之后，可以使我们心肌的缺血可以增加到 30% 到 40%， 也就是说有效的可以缓解我们心肌供血不足的现象。并且脚凉呢还可以引发失眠啊，脚凉的人晚间呢在睡觉的时候，这双脚啊它很冰冷，不但呢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血不能养心，结果心呢则不能安神，所以说还可以导致失眠。另外脚凉的病患者呢，可以导致女性朋友出现严重的痛经，出现月经不调，然后导致宫寒，容易引发不孕，甚至严重的月经不调内分泌失调可以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甚至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这一切都是由脚凉而引发的病因，可是我们在调治这些疾病的时候，真的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很难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你在调理痛经的时候，你在缓解失眠的时候，你在改善你的心肌缺血，或者说减少你糖尿病并发症的过程当中，你想到脚凉的问题，你想象不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呢接着往下讲，就说这双脚啊，如果寒凉的话，还可以引发我们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腿抽筋儿。其实谈及到这个腿抽筋儿啊，跟刚才我所罗列出来的这些病灶来讲，在很多人的眼里觉得微不足道，就觉得你看心肌缺血，我们觉得哎呀这心脏就有问题了，说糖尿病的病患者如果是脚凉的话，那我们的健康不但失去了，还向着死亡，向着这个坏疽更迈进了一步，就感觉我们有点这个毛骨悚然。说脚凉的话会引发我们的失眠，很多人知道说失眠会非常遭罪，但是谈及到说脚凉啊可以引发腿抽筋儿，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小毛病无所谓。但是真的不是无所谓，真的是有所谓。我不知道广大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啊经常会在晚间睡得正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伸腿儿，所谓的伸腿就是说我们正睡觉的时候全身是非常放松的，有可能呢你是侧卧，两条腿呢会自然的并拢，另外呢是非常放松的那种蜷缩。当你啊由这个侧身到仰面，脸朝上，整个后脊背拉直， 然后把你这两条蜷缩的腿轻轻的，类似于像伸一个懒腰，蹬直以后，如果你的小腿肚子一下就抽筋了，抽筋以后整个小腿肚子的肌肉就僵直僵硬，我觉得你会一个高就穿起来，在床上一定不会平躺着。即使不一个高穿起来，你是一下就坐起来，你这双手就会不停地在小腿肚子肌肉僵直的地方揉啊掐呀按呐、啊、磨呀捶呀打呀，你会做这一系列的动作。并且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会影响你身边正在酣睡的家人。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睡睡觉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呢？你告诉他，哎呀，腿抽筋了。所以说一般针对于腿抽筋，我们所归结的答案啊，多数就是一种缺钙。为什么会讲到缺钙呢？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广告，尤其是一些做钙营养宣传的一些广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啊，这什么表现呢？是缺钙的表现。所以说当出现腿抽筋儿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哎呀，是不是缺钙了。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出现腿抽筋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缺钙。不管你懂医还是不懂医，我们就会尽可能的买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或者说一些保养和保健的产品，我们来进行做一补充。如果我们长时间吃了大量的钙粉呢、钙片啊，以及补养钙的这个食物以后，腿抽筋的现象如果仍然没有得到缓解，那我们还会给自己找理由，吸收的不好啊，肠胃功能不好，吸收的差，不是没补，是没补上。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呢，找一些吸收好的，或者说再想其他的办法。所以说我们只是有一种想法来进行关注我们的病因，却忽略了腿抽筋儿绝不单纯的就是由缺钙而引发的。其实换句话说来，缺钙的确可以造成腿抽筋儿啊，但是腿抽筋儿的原因绝不仅限于缺钙，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我记得好长一段时间呢，就有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经常会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说王恒老师啊，这个我想问一下，我经常在半夜里呢就会出现腿抽筋儿，然后呢我也补钙了，但是现在呢效果不太明显，然后看看呢你有没有好的办法帮我分析分析啊，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那针对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说这样哈，还是啊，一句话，有毛病我们不怕，我们怕的是找不到原因。如果能够找到原因的话啊，我们很快就可以通过辨证施治来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大家来进行解决。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腿抽筋可能有几种原因。首先第一呢，就是众人皆知的缺钙可以造成抽筋。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话题是什么呢？着凉。着凉可以导致腿抽筋，并且可以导致严重的腿抽筋。除了缺钙和着凉以外，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动脉硬化。这个动脉硬化对下肢的血循环供给的不好，血不能够濡养神经，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脉，所以呢就可以造成腿抽筋。咱们在祖国的传统医学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也介绍到了，肝是干嘛的？藏血的。肝主管着藏血， 但是肝呢，还管着我们的筋。七华在爪，就是说通过我们这双手，尤其是指盖，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肝血足不足，并且肝开窍于目，所以说全身的筋，你是萎缩啦，你是震颤啦，你是抽搐啦，这些都跟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说当腿抽筋的时候，我们常讲肝血不足，不能够濡养你这个筋脉，所以它才容易出现抽搐，出现痉挛，才会出现我们所谓的抽筋的表现。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首先呢就可以作为排除法。如果是一个更年期的女性，她经常出现腿抽筋儿，其实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到的是不是脚凉，而不是说把缺钙放在首位。如果我们现在呢就伴有严重的脚凉，那我们必须先把这双脚啊要泡热。如果脚不凉，下半身也不感觉到寒凉，那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已经有了严重的缺钙，或者是平时肝郁气滞导致血脉瘀阻不通，或者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钙营养的缺乏而导致出现的腿抽筋儿。但是这个脚凉这个方向大家一定要考虑进去。所以在我们养生保健这个法则当中啊，我们就给提供了很多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比如说像高血压的病患者，我们教给大家一分钟的降压点，十分钟可以稳压。然后心脑血管疾病病患者，教给大家呢心脏的急救穴啊，掐人中一分钟就可以缓解。然后出现呢持续性的高血压、头昏脑胀、面红耳赤的时候，耳尖放血也同样一分钟就可以缓解。所以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脚凉或者是缺钙甚至是动脉硬化所引发的腿抽筋的时候，我们依然教给大家一分钟就可以缓解腿抽筋这种非常难以忍受的痉挛的症状。所以说就不用像你们啊，平时如果出现了腿抽筋，刚才我所形容的是掐呀，是揉啊，是搓呀，然后是热敷啊，是拍拍打打呀，啊，这些现象呢你就可以避免了。换句话来说，你忙活半天可能说汗都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还解决的不够痛快。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告诉给大家怎么去缓解腿抽筋儿。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睡得正酣的时候一旦出现了腿抽筋儿，我们一是啊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特别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病患者一定不要太激动。然后把你的腿抽筋儿的这条腿尽可能的放平，然后找到这只脚的大脚趾。一般腿抽筋的时候，这个脚趾啊都是绷得很紧，尤其是膝下的大筋像钢丝绳一样。然后你把你的这个大脚趾向脚背上一扳，就这么一下就可以马上缓解腿抽筋儿。这个大家啊一定要学会了，叫手到擒来。就说你得找到这个开关，这开关找到之后马上就可以缓解小腿肚子肌肉痉挛的现象。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我再说一遍啊，不管我们平时出现了左腿抽筋还是右腿抽筋，一旦出现抽筋的现象，我们找到这条抽筋的腿， 然后呢用手啊摸其大脚趾，这个大脚趾都会啊绷得很紧，非常僵直和僵硬。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把这个抽筋这条腿的大脚趾向脚背上一扳啊，用点力气，但是呢这个力气是我们完全可以承受得了的，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缓解腿抽筋儿。如果我们老两口啊同时晚间睡觉啊，如果老伴儿呢就出现了腿抽筋儿，那你就担负起给他搬大脚趾的这个任务啊，你也同样可以手到擒来。这是缓解腿抽筋儿。那这是需要别人来帮扶。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游泳，在夏天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到游泳池甚至到野外啊去游泳，虽然说水的深度啊不是特别深，往往呢这个天气很热，水的温度啊有的时候就达不到，在水当中他就出现了腿抽筋的现象。那大家想过没有，一个人如果正游着泳呢，这腿一下抽筋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常讲一句话啊，老百姓俗话说得好，说受淹的都是那些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他也不敢进入到河里去，所以说一般出事故的都是那些会水性非常好的，尤其就是

0: 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腿抽筋。所以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打进电话呢就向我询问啊，他说如果我要是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腿抽筋，王涵老师你说我搬大脚趾我来不及呀，我手如果搬着脚趾的话，那我这游泳的动作就没法做了，这人是不是就应该往下沉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搬大脚趾的确可以缓解腿抽筋儿。如果我们在水里啊出现了腿抽筋儿这种现象，我还告诉你一个救命的穴位，也同样一按即灵，并且呢手到症状就可以消失。那在水当中我们如果出现腿抽筋儿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掐人中。这个掐人中不但管着阴阳和合，就是说人昏迷不醒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呢重新苏醒。如果在水当中我们这脚啊小腿肚子啊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出现了腿抽筋儿，您别忘了可以自己用手掐着自己的人中，这样呢你的游泳的动作还可以实施，可是我们就可以缓解抽筋儿。如果你感觉抽得非常严重了，那一定要叫别人最好帮扶你一把，在水当中啊别出现意外和危险，尽可能的到岸边去游啊，这是给大家呢所做的提醒。也就是说有脚凉所引发的腿抽筋儿，应该引起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重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腿抽筋儿，我们教给大家的急救办法，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养生保健的一技之长。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再交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后打进我们节目当中来与我共同的沟通和交流。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涵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王涵老师吗？
4: 哎，对。
3: 哦，你好，你好。
4: 啊、
3: 哦，是给人介绍听的。听了以后呢，我觉得呢，这样哈，你们这个祥康快车啊，对我们来讲啊，既教我们怎么样养生保健，
4: 嗯，
3: 又教我们如何做人，
4: 对，
3: 生爱心。
4: 没错，是这样的。嗯，
3: 所以这样呢，我们因为呢，王涵老师是值得信赖和这个高尚的人。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
4: 啊。
3: 我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是今年是69了
4: 啊。
3: 69，就是年来体检呢，
4: 嗯，
3: 都还可以，
4: 嗯，
3: 血脂、血糖、一个这个胆固醇等等都还可以，没什么的问题
4: 啊。
3: 但是呢，我呢最近一两年了呀，很瘦，烧瘦的很厉害
4: 啊。
3: 这个体重呢，教练呢十几斤，
4: 嗯嗯，
3: 所以呢，我查不到什么原因，
4: 嗯，
3: 后来呢，我就想了，我这是不是甲状腺有毛病？
4: 啊、
3: 嗯，所以我入室到医院里面做了个甲状腺 B 超，
4: 嗯
3: ，B 超一看的话，就里面呢有一个甲状腺结节，
4: 啊、
3: 嗯，大小呢是4.2×3.2毫米，
4: 嗯，
3: 单个，
4: 嗯。
3: 不是多个的，
4: 嗯，
3: 后来我又进一步瞧听一下，我就做了一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血液化验，
4: 啊、
3: 这个 T3 T4 的5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
4: 啊、只是甲状腺结节。

0: 这样。
1: 哎，就这样解决。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我是这个到医院里看他们也没办法，他说你就再观察吧。
0: 可是在香港快车之上，我们却有办法帮助你调养好啊。
1: 没错，所以我就呢寄到他香港快车上。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办法的话，我不等于等到长大了以后再去处理。
0: 没错没错，我觉得你的思想意识还是很高的。另外呢， 对于养生保健呢还是有悟性的，能够通过听广播知道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这个
1: 原理。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听到我为什么，所以刚才我讲呢，我就吃点信赖你的，没高尚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了。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人瘦了很多，人家都说，哎，你怎么瘦那么厉害啊？哦，这些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本身有胃炎。
0: 嗯，
1: 做了一次胃镜。
0: 嗯，
1: 胃镜里面呢，是我这个浅表性胃炎，是轻度的还是？
0: 啊啊。
1: 要么呢是食道反流，因为打嗝。
0: 嗯。
1: 这个恶气啊。
0: 啊。
1: 反流，反流呢也不是很厉害，就有时候呢吃够饭以后呢就恶气，这个胃口还可以，
0: 嗯，
1: 胃口还可以，吃饭可以，但是呢我提对中午吃够饭以后休息一个多小时以后呢，胃呢反过来会胀，
0: 嗯，
1: 一下呢会恶气，胃不舒服，
0: 嗯，
1: 饭前呢如果肚子饿了还不会痛，还不会怎么样，
0: 嗯，
1: 饭量也还是可以，
0: 嗯，
1: 睡眠嘛也不是很好，睡不深。
0: 跟你的胃肠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
1: 对，所以我怀疑呢，我胃气恐怕会好一点，但是脾气恐怕是有问题了。
0: 嗯嗯。
1: 所以呢，消化消可以，化不了。
0: 嗯嗯。
1: 所以呢，我现在这个照料医生也看呢，也吃了点药，都不起什么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了想呢，还是要上这个香港快车为好。
0: 好的，那你有没有实施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1: 有，我是这个搓肚子，磨肚子，天天早晚我都有做。
0: 各多少下？
1: 我是搞100下。
0: 啊，这个远远达不到，达不到，根本连通都没通呢。
1: 哦，要300下是吧？
0: 啊，对，必须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数量的规定？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胃肠给它调理通。
1: 嗯，
0: 就像你说，消而不化，那吸收就不好。我们必须让它消化了，然后还得要吸收，吸收了才是你自己的。
1: 因为
0: 不吸收的话都是垃圾了。
1: 对，我听广播的时候呢，就知道呢，这个磨肚子啦、泡脚啦等等。但是呢，怎么磨呢？因为可能是我是新的哈。
0: 那没关系啊，咱们当地不有祥康堂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啊？不还有老师吗？
1: 嗯、
0: 给你做进一步的指导，甚至还可以手把手的去教你。
1: 对。
0: 啊，怎么样从胸前？然后呢，先推中间，后推两边，缓缓的，有渗透力的，能够带着意念的去推肚子。
1: 哦、
0: 你把肚子推好了、
1: 啊、
0: 真的是一通百通，而且脾胃不好又是万病之源。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养生保健的知识，我们会在广播当中一点一滴的跟大家去阐述。用我经常所讲的话，就是掰开了，揉碎了。
1: 揉碎了。嗯、
0: 哎，
1: 对。
0: 对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给大家你的病啊，这根源在哪儿？为什么说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而且养病的根本之所在，就是要养好脾胃。一个人呢，不管他是有多少病，只要他脾胃功能好，再多的病都无所谓。如果一个人的脾胃不好，你多少病你都养不好。
1: 对，
0: 这个有病的人，我们都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的病我们一直治不好？治不好的理由是什么？你脾胃功能的调理。
1: 对，没错。所以那个，这我是现在的教练的是脾胃呢很重要，就是后天之本呐、
0: 啊。对对对，所以说你先把动作先做的规范了。
1: 嗯，对。
0: 对自己呢，我们得按要求来做。
1: 泡脚的问题哈，
0: 嗯，
1: 我本来有泡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是我一个朋友给我讲，因为我有这个左腿的这个膝盖下面，就是尾中穴下面呢，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1: 他有静脉曲张的人呢，他就不能泡脚，所以我
0: 根本没有科学道理。
1: 我泡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就不敢泡了。
0: 所以说，就怕你们啊，就是在养生保健过程当中，
1: 嗯、
0: 一是不遵照科学的这个方式，第二呢，怕大家呢就容易动摇自己的思想。
1: 嗯，对。
0: 你想养生保健啊？我们经历可不是说3年5载的时间，十几年的养生保健知识的积累，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可以呢谈古论今， 可以借助5000年来中医养生的文化之精华，汇聚现代养生与民间养生，我们可以说是三大结合体。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方法一定是建立在安全、方便、省钱、有效的前提之下。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泡了哈。
0: 你不但要泡，你一定要多问一个为什么。任何人给你提出一种方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都会反问为什么。
1: 对，
0: 泡的原因是什么，不泡泡的理由又是什么。不能说人家说好我们就随大溜，人家说不好我们就停止。我觉得那样的话我们连自己的观点都没有。
1: 所以今天的话我就主要是呢要澄清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酒哈。
0: 嗯，
1: 我这个有胃病的，再加上姐姐的人能不能喝这个。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嗯。
1: 对这个姐姐和没什么影响哈。
0: 有影响啊。影响
1: 是
0: 积极的，好的影响。
1: 对对。
0: 如果坏的反面的影响，别说酒，任何一个你想要要求去做的我们都会拦着你，不会让你去做。
1: 啊、对。还有呢，最近几天哈、哦，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话，长的头呢会有点阴，头阴的地方呢，一个是这个眉毛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脑心，
0: 嗯，
1: 啊、哦，
0: 嗯，
1: 有点阴阴的，
0: 嗯，
1: 就是特别是下午别搞，别搞。
0: 那你量过血压吗？
1: 我很注意血压，我早上、晚上、中午都会量，量血压都还才可以，
0: 嗯，
1: 在140左右吧，
0: 嗯。低压呢？
1: 低压在80。
0: 嗯。
1: 80到85。
0: 嗯，脉压差有点高。
1: 对。
0: 差距有点大。你这样，像这个头晕的话，一是做半侧头按摩。
1: 嗯。
0: 疏通你的胆经。
1: 嗯。
0: 第二呢，要搓脖子，改善你的
1: 对
0: 后脊柱，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颈椎颈动脉的供血。
1: 嗯，搓脖子。
0: 再有一点就是睡眠不好的人也会伴有这样的现象。
1: 对。所以我是不是怕颈椎也有毛病，颈椎主要是
0: 还是一句话啊，
1: 嗯，
0: 从头到脚我不管你有多少病、
1: 嗯、
0: 也得先从调理脾胃入手。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先来后到，我们不能一头痛一头，第二也不能脚痛一脚。
1: 对对 对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流程。就是说作为新的香康朋友上了健康快车，我们对于养生啊非常热衷，对于我们这套整体的这个保健方法呢，大家呢有感觉啊，非常想快速的让自己身体当中啊来进行实践，然后和见到效果哈。
1: 对对对，
0: 这个心情非常理解，但是一不能急于求成，第二不能饥不择食，第三呢又不能盲目的去断章取义的去做。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今天既然打通热线电话了，首先把你的顾虑啊我要给你疏通，第二呢我要把整体的方案呢传递给你，让你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做，我才能一点一滴的把我的身体呢去养好。我觉得这才作为一个香康人我们今天谈话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1: 对，好的。
0: 我接下来我就把方案给你啊。
1: 好。
0: 像您这样的这个身体状况呢，首先要从三大基石开始学习。
1: 嗯。
0: 这里面都有细节，可不是照着葫芦画着瓢啊。
1: 嗯，对。
0: 而且这是非常大的养生保健的学问。
1: 嗯。
0: 而这些学问，我一再跟大家强调，不复杂，真是一看就懂，一听就会。但是真正悟到里面的这个道的，或者说悟透里面的这个理念的，不是每个人都能。
1: 对
0: 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到了，对，就是简单动作重复做，重复动作坚持做，每一天你去感悟身体的变化。而且在泡脚推肚子五步曲的过程当中，你身体很多的问题你不去调理它，它都会解决。比如说你的头晕，比如说我们的脑供血不足，比如说我们的胃肠功能不好，还有就是像静脉曲张，因为它都是因为不通而引起的。为什么会产生静脉曲张呢？是因为静脉血回流受阻了，然后静脉的血栓堵塞了静脉血管，才会导致静脉凸起，如同蚯蚓一样。为什么要泡脚？泡脚的理由就是打通我们的静脉血，打通我们的下肢，让血循环加快。人整体来讲受地球的吸引力，垃圾都往下沉淀，所以说手脚又是我们的四周四末， 就是末梢血液循环，垃圾都堆积在脚底的时候，脚底就非常容易导致像血脉不通啊、脚凉啊、脚干脚裂啊等等，泡脚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

0: 通畅，大便每天一次排出香蕉便，排的量比较多，还得有劲儿。
1: 嗯嗯。
0: 把整个胃肠打通了，你吃饭香，睡觉好，身体有劲儿，浑身轻松，这就是我们养生保健的起步阶段。
1: 好，
0: 它得有基础，没有基础，你天天病殃殃的，非常难受，让你推肚子没有劲儿，让你走步，你感觉两条腿沉，那你能做什么呀？什么都做不了。
1: 对，生活就没意义。
0: 哎，对，不但没有意义，你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得过且过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身体累，心里更累。
1: 嗯，对。
0: 嗯，如果你要是身体一轻松，人都是这样啊，别说小孩子不装病，我们大人也一样，身体一舒服，你就不愿意躺着，就不愿意坐着，就愿意动。那不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吗？
1: 对，
0: 把肠胃调理好了，接下来经济条件允许啊，你可以喝一点保健品，比如说茶也好，酒也好。
1: 嗯。
0: 啊，它养护的这个身体的功能不一样，茶主要是养护气血，酒呢主要是养护细胞。养护细胞目的什么？一是给细胞补给能量，第二对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它进行修复。
1: 嗯嗯，细胞生出来以后已经进入活力了。
0: 正确，非常正确。
1: 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需要一个实践，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盲目的从众。就像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而不是说人家说挺好啊，那我也试一下。不要试，我们必须要明白，而且我们做就做好它，而且坚持就要给它持久了。
1: 对，
0: 嗯，这是今天我要跟你所讲的啊。
1: 嗯。甲状腺结节怎么有没有、那个、
0: 它是从气上来的，中医讲叫肝郁气结痰凝而形成结节。我们老祥康人给我们提供一些民间的验方，我觉得很好，你不妨效仿一下。
1: 好的。
0: 就是每天清早起来醒了以后啊，我们这一晚上不睡觉嘛，也不说话，然后清早起来我们积攒了这个唾液，民间把这种唾液叫什么，叫哑巴唾嘛。我说这话能明白吗？
1: 哎，知道。
0: 就是不说话，然后积攒的唾液。
1: 嗯。
0: 干嘛呢？就是说，给它唾在手掌心，然后搓你的甲状腺结节的患处。
1: 哦。
0: 这个方法真的很灵验。
1: 哦。
0: 你可以不信，但是不能不试。
1: 嗯。好，
0: 你试一试，又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早上一起来。起来以后就把那个唾液拖在这个手掌上，然后擦这个脖子。
0: 理颈。什么叫理颈？就是理脖子。从下颚一直理到脖根，给它搓红搓热，就蘸着你的唾液搓。不仅仅是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都可以用此方法。你坚持，一定要坚持啊！无需开刀和手术，平时要保持心态的这种愉悦。
1: 嗯。
0: 啊，因为这病就是我讲了，肝郁气滞痰凝而形成，跟你的情绪不好有关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对，听明白了。因为这个几年来的话，就是带孙子啊，都带累了啊，没办法。
0: 应该放松一下了。除了这个方法以外，这些可以擦抹带患处啊，都行。
1: 我想呢，祥康酒再加上你刚才讲的那个用唾液来搓那个脖子，这两个恐怕祥康酒它修复细胞，恐怕对这个甲状腺结节来讲的话，恐怕有好处。
0: 它都是这样的。我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一句话，落实到你身上就是去实践。不实践啊，再好的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只有你实践了，你才真正的体会到王浩老师所讲的健康快车，为什么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好了，不和您多聊了，您多保重，再会。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是王涵老师吗？
0: 对呀。
3: 哎呀，今天能和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极了。
0: 咱们都是一样的，都非常高兴啊。
3: 哎呀，
0: 你想全国这么多的祥康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推心置腹的去交谈，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啊。
3: 哎呀，我和你听。哎，我有点紧张。我和你通话，我感到我有希望了。我告诉你啊。我是南京的。今年70多岁了。一体多病。客气话我也不多讲了。
0: 不需要讲客气的话，
3: 因为你时间很紧张。
0: 你就直言不讳的说就行。
3: 我直接就把病情告诉你一下啊。
0: 好的。
3: 我得了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被南京胸。

0: 后一遍，
1: 嗯，
0: 诊断为良肺支扩和肺结核分支杆菌。
1: 一是支气管扩张，第二个就是
0: 肺结核
1: 肺结核分支杆菌啊，知道了。
0: 肺结核分支杆菌一种结核。
1: 我明白明白，这是一种结核杆菌。
0: 对对对，很难治，医生说。它的症状呢，主要的就是受一点凉就咳。
1: 咳血。
0: 咳血也经常咳。以干咳为主。
1: 对。
0: 偶尔的呢还有一些痰，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呢就会卡血，人很瘦，
1: 一定是这样。有低烧吗？
0: 没有，
1: 没有低烧，午后没有低烧是吧？
0: 没有低烧。
1: 浑身乏力，没有劲儿。
0: 浑身乏力就是睡眠不好，要睡眠还睡眠好的话呢，精呢还有。
1: 现在饮食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0: 大便正常。
1: 嗯。
0: 饮食呢，就是因为吃药吃的多啊，这个肠胃不好，会嗳气，肚子有时会胀。
1: 好的。
0: 哦，这个我告诉你啊，然后呢，通过治疗不是两次住院嘛，住院，但是我这个慢性病，光靠住院也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的对。
0: 对，他叫我回家边休养边吃药。
1: 那你知道怎么叫休养吗？休养怎么养？养什么吗？
0: 我就注意休息，不能吃力，一吃力他就会卡血。
1: 哎呀，你所谓的休养，天天躺在床上。
0: 不躺在床上，我就走着，在家走走。
1: 对呀，那你以为这就是休养吗？其实跟我们所说的保养和保健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0: 对，我也不懂。
1: 那你什么时候接受我们健康快车的呢？
0: 我先不知道哎，出院以后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看到我很瘦，他就问我，我就把情况介绍给他听，他就介绍我赶快听王航老师的那个
1: 广播，
0: 告诉我什么时间，我回来就听了，乖，我一听哦，我天天要听哦，我甚至饭不吃我都要听哦，四不做我都要听，那除非到医院没有办法我才不听。
1: 那你听广播听了多久了？
0: 我才听了20多天，
1: 这20多天，能真心的告诉我听出什么门道吗？或者说，有什么方向吗？能总结出一点点经验吗？
0: 我听出来就是说，治病要心情好。
1: 这是一点。
0: 这是一点。第二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
1: 别的就没太有了是吧？
0: 就别的我不懂。
1: 没关系啊，就因为不懂我们才学。如果都懂的话，那你现在可能都已经在收获健康的路上了。其实这20多天来啊，我觉得如果你用心听，你一定可以听出门道，甚至还有所感悟的。我们在每一天的享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有核心的思想。我们在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找出他身体先调理哪儿的关键。那你看你啊，现在你支扩也好，这个结核分支杆菌也好，这是你最终的病。
0: 对。
1: 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了这个病，才是我们养护身体最关键之所在？你想一想。
0: 你讲起来我想起来了，我还是这个免疫功能低下。
1: 那你为什么免疫功能低下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免疫功能低下呢？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啊，咱们捋着这个思路再往前挖掘一下。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什么？顺瓜摸藤找根源。根不明你就不能乱试试方法。是吧？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免疫能力低下的呢？你再想想你身体哪儿最不好呢？
0: 我觉得鼻子会冒火，冒火以后呢，我有好多东西不敢吃，不敢吃以后呢，这个不敢吃以后，就是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后来呢也出现意外，什么嘴里面生东西的，破了，不能吃饭，然后又是手被电打着了，然后就是慢慢的 吃的东西就很少，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慢性尿路感染，是我妈妈的托，我妈妈的托把这个身体就拖垮了。
1: 太棒了，如果你今天能够反思，能够找到引发你自身免疫能力低下的根源，那我想问你，你的病是不是可以养好啊？
0: 我不知道怎么养啊，我吃好多药。
1: 没关系啊，我们祥康可以帮你养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方向，你稀里糊涂的去做一些方法，那我觉得就像盲人在走路一样。那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眼前一片漆黑，既走不快，另外又不一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到自己的目的地。那我觉得好多事情就等于前功尽弃了。是不是？所以你非常聪明的能够在我的引导之下找到你引发疾病的根源。我刚才讲了，你支扩也好，结核分支杆菌也好，这是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你不从根本上提高你自身的机体免疫能力，而只单纯的去治结核、治支扩，我觉得那就等于什么隔靴搔痒，隔着锅台上炕一样。
0: 那我怎么办呢？他会卡血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啊，咱们找根源呢、啊。我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呀。这个提供方法的时候呢，我们还得照顾到你的咳血，还得照顾着你的体质，这叫什么？这叫急则治标。出血的必须得先把血止住。止住是表面的现象。那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个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叫标本兼调。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0: 我这个是知道。
1: 哎，所以说刚才我们捋顺了一下啊，你也知道了，你的病是由于免疫能力低下造成的，然后呢是由于长时间的心态不好，着急上火，上焦有火，下焦有寒，然后导致经常的这个鼻子冒火，口腔溃疡啊，然后尿路感染呐、啊、等等，这整个身体就功能失调了。所以说呢，长此以往导致哎冒免疫能力低下了。然后现在呢吃不香睡不着，虽然能排泄，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要求健康的那个香蕉便。那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归结从脾胃功能开始调起呀、
0: 啊、
1: 你大把大把的吃药，我想问一下，你连饭都吸收不好，这药你能吸收多少呢？
0: 对。
1: 这回方向明确了吧？而不是在家就散步，就什么活都不干，就是保养保健了，那不对。养生保健是按科学的分类，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然后有规律的生活，把简单的动作重复坚持去做，这才是养好身体的根本与前提。明白我所讲的吗？
0: 我知道，我想锻炼，但是我一锻炼它就会卡血。
1: 没有人让你强烈的去锻炼啊，
0: 就是慢慢的。
1: 好了，接下来我给你提供一套方案。你按照这套方案先去做，好不好？首先第一要调理肠胃。
0: 第一调理肠胃。
1: 对，调理肠胃的话呢，先喝上微生态。
0: 先调理肠胃。
1: 对。
0: 你
1: 让你把药物的毒素排出来。
0: 那我又要不要吃了呢？
1: 我没讲到这儿呢。
0: 好的。
1: 那你现在不吃药，你有抵抗的方法吗？
0: 没有。
1: 对呀，所以说先提高肠胃，一点一点的，当体能体质增强的时候，把药物往下递减。你这样的话不至于散失吗？是不是啊？你不会走，我扶着你走。当你自己强壮的时候，你离开我了，你不就可以自立了吗？然后茶，对，它主要的成分是三七和银杏。
0: 三七和银杏。
1: 对。
0: 这
1: 个三七它就有止血的效果。
0: 三七和银杏。
1: 对，早中晚各两包。
0: 银杏，银。
1: 你就写三七茶就行，不用写三七和银杏。
0: 就是。这怎么吃的？
1: 早中晚各两包。
0: 早中晚各两包。
1: 对。
0: 早中晚一天六包是吧？
1: 对。
0: 还有呢。

0: 记一个验方。
1: 验方哦。
0: 嗯，黄精。
1: 黄精。
0: 中药黄精。
1: 黄精我知道。
0: 嗯。
1: 嗯。
0: 50克。
1: 50克。
0: 加上冰糖。
1: 加上冰糖。
0: 这个冰糖多少你自己掌握？
1: 哦，冰糖自己掌握啊。
0: 对。上锅蒸。
1: 上锅蒸。
0: 至少得蒸一个小时啊。
1: 蒸一个小时用什么蒸呢？
0: 用
1: 碗啊。
0: 用碗用盆蒸呗，添上水。
1: 哦，添水我知道。
0: 嗯、然后把这汤喝了它。黄精加冰糖上锅，添上水。
1: 嗯。
0: 然后呢蒸一个小时。
1: 嗯。
0: 每天喝1到2次。
1: 嗯、
0: 这个主要缓解的就是你的肺结核。
1: 嗯，1到2次。
0: 嗯。这个具体的方法你还可以呢到我们祥康堂啊再详细的把它这个整个精工细作的方法呢再学回来。
1: 嗯，
0: 我给你提供这个方向啊。
1: 嗯嗯嗯，谢谢。嗯，
0: 然后这个尿路感染啊，我告诉你非常简单，用我们一个外用熏洗的方法即可以。
1: 嗯，
0: 花椒一把。
1: 花椒一把。
0: 大葱带须子的2颗。
1: 嗯，2颗。
0: 大蒜2头、嗯、不用扒带皮就行啊。
1: 2颗还是2头？
0: 2头大蒜。
1: 嗯。
0: 大葱2颗。
1: 嗯。
0: 啊、花椒1把。
1: 嗯。
0: 然后在锅里熬的水。
1: 嗯。
0: 就熏你的小便尿路感染的地方。
1: 哦哦哦，是。嗯。
0: 快的话当天就见效，一次就见效啊。
1: 哦哦哦哦、
0: 嗯、
1: 好好，谢谢。
0: 你把这一套方案。
1: 嗯。
0: 连续坚持的有规律的去做去用。
1: 嗯。
0: 慢慢的体能体质增强了。每天必须要坚持听广播，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正常反应，喝茶有什么正常反应，一阶段以后再喝上酒。
1: 嗯。
0: 哦，按部就班、
1: 嗯、
0: 然后一点一点的体能体质强了、嗯、再开始实施养生保健的方法。
1: 嗯嗯。
0: 就不至于一运动就引发咳血了。
1: 嗯。
0: 你坚信一点，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1: 嗯。
0: 而且养最起码的要增强你的体质和体能，没有体能和体质，你再多的病也养不好。
1: 嗯，
0: 这个道理能明确吗？
1: 嗯，明确明确。
0: 因为你是新朋友啊，但是千万记住，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我们只要明确了方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养护身体，再大的问题我们都不害怕。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其他想要咨询的问题吗？抓紧时间说。
1: 我就是说，那我那个药还是照吃吧，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错开时间就行了。
1: 错多长时间呢？
0: 最少半个小时啊。
1: 哦，半个小时，那个药还是照吃，等你吃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的丢，还是？
0: 当吃到一定程度，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
1: 嗯，
0: 这药可以往下递减了。
1: 哦，递减。
0: 对呀、啊。
1: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目的不就是为了强壮身体，最终达到不吃药吗？
1: 嗯，对。
0: 嗯，可是你现在这一体多病，你不吃药你怎么维持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个目的啊。
1: 嗯，因为我年龄大，身体太弱。
0: 这个不要考虑那么多外在的理由，只考虑一个条件。
1: 哦。
0: 怎么能够让你体能体质增强？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你就记住，有了这个保障和前提，再大的病也无妨。
1: 那这口服液，吃多长时间能够见到一点点效果啊？
0: 不知道。
1: 哦，不知道哦。
0: 你吃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哦哦哦。
0: 有的人当天见效，有的人10天见效，的人半个月见效，你多长时间见效，只有你身体最知道。
1: 哦哦哦。
0: 它不是激素，它也不是药。
1: 哦。
0: 它是一个保养品。
1: 哦哦哦。好的好的。
0: 我也不能告诉你说你明天就见效。
1: 好的好的，我多问了多问了。
0: 不是多问了啊，我都是实话跟你实说。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很好的人。
0: 明白了，但是呢我明确告诉你，虽然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几天能够见效，但是我知道结果它一定有效果。
1: 哦哦哦，好，谢谢谢谢。
0: 这样你心里头不就没有疑虑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嗯，
1: 谢谢谢谢。
0: 先别谢我，还那句话。等你身体有了好转，收获到了健康，你再跟我分享你的喜悦与感恩，我会比你更高兴的。
1: 好的，我有收效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你报喜的。
0: 对对
1: 对，
0: 让我知道你的身体，我们把它养护过来了。
1: 我主要的有一个问题，要还多问一句，就是说我这。

0: 人呢，吃过程越多越累越性。
1: 因为体内的毒素太多，没有排泄出去啊。为什么要给你大量用？就是把这些毒素都排泄出去之后，把整个有益菌在身体肠道当中布满了，以后就不再存在耐药性了。因为你长时间吃药吃的太多了。
0: 抗生素好多药都不能吃。
1: 知道吗？身体形成了厚厚的药物陈旧的垃圾的沉淀。所以说对任何药物它都已经麻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对我们得需要重新清理。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思想准备，越是你这样的身体有可能不太敏感呢。
0: 对，
1: 人家一个月都有非常大的反应，你可能两个月还没有反应，你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坚持。如果你目前还有超越我给你提供更好的方法，你可以不选择我这套方法。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坚定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0: 谢谢。
1: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0: 就是贵在坚持。
1: 明白我所讲的吗？
0: 谢谢。
1: 我坚信一定会给你带来健康的。
0: 谢谢。
1: 那你就实践吧，然后有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啊。
1: 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王涵老师哈。
4: 对，
3: 王老师您好。你辛苦了。
4: 不客气。
3: 首先呢感谢王涵老师哈。
4: 不客气。
3: 哎呀，我这心情特别的激动，不知道怎么说，脑一片空白。王涵老师，我那个原来哈肚子疼，我通过就是做这些泡脚推肚子和那个做热转，我说肚子现在不疼了。大便原来一个星期一次，这都一年多，这现在一天一次，大便也、
4: 就是啊、
3: 也改善了啊。
4: 光说您肚子疼，你看这大便都不通啊，
3: 对，
4: 全都是淤阻啊，
3: 是吧？都是淤阻问题是吧？
4: 对。
3: 现在呢有个问题，我说的这个过程吧，我开始吧，我这个鼻子就两边影响穴，两边一边起一个红疙瘩，红疙瘩呢，有一个星期以后，就是这嗓子右侧又起个红疙瘩，这边咽子后面特别疼，我就吃点消炎药。这消炎药呢，这个吃有四天嘛，四天以后，这个耳朵这个两边，就耳边这个两边这个大筋呢，全肿起来了，还疼。
4: 一开始就是鼻子两边有那个像起那个闷头似的，是吧？
3: 哎，对对对，像个闷头似的。完了，那个接着有四五天，完之后这个嗓子那个就是喉咙右侧也起个小疙瘩，里边就可能是疙瘩，就是疼咽痛没吃东西疼。后来
4: 没感觉到是有炎症吗？
3: 我觉得是火，还是我不觉得是有炎症？
4: 对呀，那你上火不就容易形成炎症吗？炎症不就是火上之火形成的吗？
3: 火形成的还是？
4: 对呀。
3: 接
4: 着说。
3: 这疼完以后呢，我这个吃了四天消炎药，就是这个鼻子疙瘩下去了，这个嗓子还是不行，这个喉咙里面还是不行，耳朵两边这个大筋就开始起，开始肿，开始肿，这个疼啊，风池穴这两边都疼，这整个都疼啊，完事儿我就是到医院看，他说是火攻的，这个脖子抽的简直就受不了，现在这个头还是紧，还不舒服。他说我打消炎针吧，我就挂了一瓶吊针，也是不行，这左侧半脸都麻。我就从那开始药没吃，我就到医院查，一个是甲状腺。查甲状腺，我化验结果是 FT4 是27.52，他说高点。STSH 小于0.15，他说低。我又做一个 B 超，他说是甲状腺低升结节。右侧两个，大的4.3，左侧一个，5×3。他说边界欠清。
4: 最开始是鼻子先
3: 对
4: 鼓个疖子。而你鼻子没鼓疖子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甲状腺有结节。
3: 对。
4: 然后呢，这个甲状腺随来的出现炎症之后，你一摸，哎呦，觉得不对，里头都有包块了，然后才去到医院做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多发性的甲状腺结节。这个多发性甲状腺结节绝不是说你刚刚得的，它不会说就因为你鼻子鼓个疖子，然后我脖子就长满了疙瘩，不会，它早就形成而没有引起你在意，根本就没发现，而且这个鼻子鼓个疖子，然后连带着这个下颚的淋巴或甲状腺出现炎症了，你才去做重视，它只能是一个导火索。那现在如果你这火已经下去，光单纯是结节的话呢，是肝郁气滞痰凝而形成结节。
3: 哦。
4: 什么叫肝郁气滞？就言外之意就是内分泌失调。
3: 嗯。
4: 人情绪又不好，容易多思多虑。然后呢，情绪，它这个痰就容易凝结在这个嗓喉这块，就容易导致结节。
3: 哦。
4: 所以一般我们针对这种病症呢，就是疏肝理气，活血，然后再散痰，因为脾虚痰就盛嘛。
3: 啊。
4: 为什么脾虚啊？肝气肝火太盛了，把脾就克虚了。
3: 哦。
4: 所以说你脖子上这个结节呢，就配合贴着磁灸。
3: 啊。
4: 吃生核桃仁。
3: 啊。
4: 然后喝山药薏米大枣粥。
3: 啊。
4: 你这么来进行调节。
3: 哦，王老师，我打一下，贴磁灸贴几个？
4: 你贴几个都行，因为磁灸它的渗透力很大，贴一个贴两个都可以。
3: 哦，
4: 这个肚子上也可以贴，比如说像关元穴，
3: 哦，
4: 像三阴交、像离沟，你都可以贴磁灸。
3: 啊，都可以贴。
4: 哎，重点的做妇科三大片。
3: 哦，
4: 它都是属于内分泌失调表现出来的病灶。
3: 哦，
4: 这回明白了吧？
3: 啊，这么回事。
4: 对。
3: 啊，这我就是王涵老师，我在大医院嘛，在他又给我做一个 ECT， 做 ECT 呢，他这样确定说是那个甲状腺弥漫性肿大，他说。
4: 嗯。
3: 他的牙齿是这么确定的。
4: 嗯，
3: 他讲，他说是甲状腺轻度弥漫性肿大，
4: 那说明还是有炎症啊，
3: 是吧？
4: 但是你这个结节肯定是存在的，你这炎症就是在哪儿呢？就是你鼻子骨骼结了之后把它带起来的。
3: 哦，
4: 喝蒲公英水不就可以了吗？
3: 哦，
4: 既可以消炎，又可以软坚散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
3: 哦，
4: 磁灸的功效，消炎、消肿、镇痛、镇静、降脂、降压。
3: 哦，
4: 你看你贴着磁灸，既能消肿，又可以软坚散结。
3: 哦哦，
5: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零三七一六七九四五三一一。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许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赚钱呐、哎呀！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将中，小玉中为将军点起人马，后你母爹
1: 太君
0: 第十个弟儿啊回来。
2: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
0: 孙媳，你为何要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是。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8月10号下午，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河南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杭州康莱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主题健康讲座，在河南省残联16楼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携手康复路自强启新城核心主题，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启动加专家现场授课加18地市线上同步联动的模式，精准聚焦夏季轮椅卧床重度肢残群体最发愁的压疮与泌尿感染防护难题，把专业实用的康复知识直接送到全省重度肢残朋友身边。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省肢残人协会相关负责人、爱心企业代表出席本次活动。主会场共有80余名肢残朋友、残疾人家属、基层助残工作者到场参与。全省18个地市的重度肢体残疾人通过线上会议室同步收看直播，互动交流，共同参与这场专属的康复科普盛宴。14:30，24名来自省肢残人协会和萤火虫社工的志愿者早早就位，热情引导到场的肢残朋友完成签到就座，全程提供贴心陪护。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无障碍临时休息区，配备靠垫、饮水和应急护理物资，方便轮椅使用者和长期卧床的残友中途起身减压调整状态。每一处细节都充分考虑到肢残群体的实际出行与活动需求，让大家全程感受到舒适与便利。省肢协负责人首先向全省肢残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介绍了近年来省肢协聚焦重度肢残群体康复需求开展的系列公益服务成果。爱心企业杭州康莱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宇现场发言，代表企业向全省轮椅使用者捐赠总价值6万余元的预防尿路感染创面消毒液，用实际行动为肢残群体送上健康支持。随后，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做重要讲话，结合全省肢残群体康复服务现状，提出3点工作意见，并正式宣布携手

0: 拥有31年烧伤整形与慢创诊治经验的田教授是国内压疮的综合治疗主编，牵头构建了国内标准化压疮诊疗路径。整场授课全程没有堆砌晦涩医学术语，每一句讲解都贴合肢残朋友的日常居家场景。围绕夏季轮椅与失能群体泌尿系统感染预防、压疮预防与居家护理两大核心主题，田教授拆解了高温多汗、久坐不动、翻身间隔过长这三大夏季压疮高发诱因，现场演示轮椅上15分钟抬臀减压法、卧床群体30度卧侧臂底尾的正确姿势，细致讲解防压疮坐垫选型、汗液浸渍后皮肤褶皱护理的实操技巧。针对尿路感染问题，他用通俗语言讲清喝多少排多少怎么清洁的核心原则，纠正导尿管夏季维护的常见误区，点名尿急、尿痛、低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感染预警信号，专门讲解女性轮椅转移后的清洁要点，还把压疮早期识别的红、肿、热、痛、渗液5字口诀交给在场的家属和同伴志愿者，反复提醒大家小破溃别拖延，夏天3天就可能发展成败血症，让在场所有人都紧绷了科学护理的弦。主会场里不少残友全程举着手机录屏，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实用细节。线上直播间的聊天区里，来自18地市的残友们接连刷出听懂了，原来夏天喝水也有这么多讲究的留言。一位卧床8年的地市残友特意发消息感慨，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专家把压疮和尿路感染的知识一起讲得这么透彻，比住院时护士交代的还要细致实用。互动环节里，各地残友纷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日常总结的防压疮坐垫使用技巧、导尿日程表、心理烦躁自我调节的小经验。田耿嘉教授也在线逐一解答了骶尾部旧疮反复怎么办？夏季护理能不能用爽身粉等高频提问，把生硬的医学知识完全转化成了大家一学就会的生活技能，收获了全场残友的一致点赞。活动最后，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把本次活动探索出的专家讲加线上播加同伴带服务模式固化为常态化康复科普机制，持续联动省内外优质康复医疗资源，推动专业康复知识从省会会场流向全省18个地市的残疾人床头、轮椅边和照护人手里，真正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中的康复红利转化为肢残朋友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惠服务，不断打通精准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6:30，整场活动在志愿者的有序引导下顺利完成离场。不少残友散场时还在互动交流刚刚学到的康复技巧。这场干货满满的健康讲座，为全省肢残朋友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节日健康大礼。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30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以技能赋能人生，以实干点亮生活。8月5号，安阳市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全市60余名残疾人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在赛场比拼技艺，绽放风采，用勤劳双手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此次职业技能大赛由安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阳市总工会共同主办，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安阳市职业技能指导服务中心承办，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协办。比赛分为理论考核和实操比拼两大板块，涵盖信息技术、艺术设计、传统手工艺、工业技术、生活服务5大类别，16个竞赛项目，全方位多领域，为安阳市残疾人技能人才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提升的平台。参赛选手张静晶说，学习技能的过程虽然不容易，但一直没有放弃。对他来说，一门手艺就是最大的依靠。平时空闲时间就反复练习打磨技术， 这次参赛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过硬本领，靠劳动生活实现自我价值。

0: 参赛选手彭仁启说，他以前是学打击乐的，这次参加比赛内心非常激动，他报的是盲人保健按摩，新的领域，日常也在钻研。这次比赛不仅是为了取得名次，更是要证明自己。他跟别人虚心求教，扬长避短，为将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夯实基础。赛场上选手们个个拿出真本事，敲电脑做设计，精雕细琢手工艺品，细致完成各项服务实操。看似娴熟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是平日里一遍又一遍反复练习。这场比赛既是一次技艺的比拼，也是对当地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一次检验，挖掘技能人才，实实在在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同时，此次赛事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安阳参加更高水平的技能竞赛。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月说，一方面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另一方面是选拔人才，能够参加八月底即将举办的省赛，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能够鼓励带动更多残疾人朋友主动学技术、练本领、提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人朋友们有收入、有岗位。一场比赛，多项技艺比拼，不仅检验了安阳残疾人职业培训的实际成效，也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学技能、练本领，找到了就业增收的新路子。赛场上，选手们凭借手艺立足，靠努力前行，用实实在在的技能为自己的生活兜底，为人生增彩。为深入推进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切实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与市场就业竞争力，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增收渠道，8月6号，2026年安阳市市级残疾人保健按摩初级培训班开班，全市30名残疾人学员免费参与本次系统化专项培训，助力残疾人依托技能实现自主就业、自立自强。上午9点，来自全市各区县的30名残疾人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个月的保健按摩专业技能学习。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由安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结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就业需求以及康养市场行业趋势，精准规划课程内容，聚焦实用性、实操性教学。培训课程系统涵盖中医基础穴位辨识、肩颈腰椎保健、日常理疗推拿等核心实用技能。授课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教学模式，通过动作示范、一对一纠错、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开展实训教学，确保每位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掌握专业按摩技能。
1: 一直想学一门手艺，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他连给我们这次培训呢很贴心实用，老师讲的呢也很细心，我们要好好学，学好这门技术以后，不管是打工还是开店，我觉得都是给自己多了一份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免费向残疾人学员开放，全程细化服务保障，完善培训场地、教学设施、食宿安排等配套后勤服务，全方位解决学员参训的后顾之忧。培训结束后，学员通过专业结业考核即可获取正规职业技能证书。
2: 以前因为身体原因就业机会少，这次是专门为我们开设的培训班，机会难得，而且是免费的，我要认真学，凭自己的手艺改善生活。
3: 我们立足残疾人就业实际和市场需求，瞄准康养保健行业的岗位优势，精准开展专项技能培训，通过集中教学、实操持训，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同时呢，也会持续做好专场招聘、就业推荐、跟踪回访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帮助大家稳就业、增收入、强自信。
0: 技能助残，赋能成长。此次保健按摩专项技能培训，精准拓展了残疾人的职业技能赛道与就业选择，有效拓宽了残疾人就业创业路径，为残疾人自立自强、积极融入社会搭建了优质平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

0: 甜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 可倒贴前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状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 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 400-710-0578 400-710-0578。